0: 经接到来自究其四星球的信号。
1: 你好，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2: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他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3: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
4: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1: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5: 音乐生活家。
6: 什么时候
7: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1: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8: 九七四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9: 快报！世界杯快报！
1: 畅听千里，足不出户，世界杯快报。好了，各位，欢迎在周六的时候继续回到我们的报世界杯快报的环节当中，我是每家末世界杯的探子郭鹏。
10: 你是每家末世界杯探，那我是每家末世界杯的主攻。
1: 已经是这周本周呢，我迎来的第三位主攻了啊！前两位主攻都是女主攻，然后呢，性格阴晴不定。
10: 那你看看，
1: 我稍微报的不好一点，就准备拉出去斩了。
10: 所以你看看，今天到底要不要拖出去各打五十大板呢？
1: 哎，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凌晨呢，2020年的每家末世界杯小组赛进入到倒数第二个比赛日 ，I 组、H 组和 G 组的出线悬念呢陆续揭晓。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I 组吧。因为实际上第三轮当中呢。就有很多时候是这样，如果是你前两轮比赛打得比较焦灼，那第三轮你一定要拼尽全力。那如果前两轮比赛你都已经出现呢，你肯定就准备为淘汰赛来做准备了，对，
10: 稍微 peace 一点了嘛，对吧？
1: 对，比如说这场比赛啊，挪威和法国呢，此前呢两队均已经是获得两连胜，提前出现了。这本来被视为是姆巴佩和哈兰德的新绝代双骄对决，但挪威队呢赛前对首发阵容进行大面积调整，哈兰德甚至没有进入到大名单当中。
10: 对，
1: 所以呢开场呢仅仅22秒钟，姆巴佩就击中了横梁。第七分钟，姆巴佩呢是斜塞助攻，而登贝莱呢是禁区右侧抽射破门。第20分钟呢，姆巴佩再次助攻，登贝莱

金球奖得主登贝莱用25分钟的帽子戏法抢进了风头啊！此前的两届世界杯，他是11场零进球，本场一战就刷新了所有的质疑，他也是法国队史上第三。

0: 呼吸方式跟你在水上是不是那个循环是一样的
1: 啊、
0: 嗯？然后第二天就突然之间学会了换气儿。
1: 那你这个可以的啊！我忽然想起了那个著名的段子啊，说呢，准备在学校那湖里游泳哈、啊，也是跟你一样，晚上呢就去湖里游，但是忘了早晨那个老师教的那个换气儿怎么换的了哈、啊。
0: 嗯，
1: 应该是在出来吸口气。水中然后把它吐了，对不
0: 对啊，
1: 然后出来再吸口气是吧，他呢给反了以后呢水里喝了口水出来再吐了，
0: 水吐了，
1: 然后路过的同学呢说，哎，咱们学校还有鲸鱼吗？
0: 突然之间游泳池里边冒出个
1: 鲸鱼来，还能出来换气，
0: 哎呀，
1: 还往出喷水啊。
0: 这一觉醒来啊，希望把大家的记忆都删除掉。咱们校园里边没有鲸鱼啊。
1: 哎，
0: 战神也提到一个，他说这个啊，学这个吉他啊、
1: 嗯，
0: 木吉他、古典吉他、民谣吉他啊，
1: 嗯、
0: 下定决心，最近开始啊，得说泪落心田，说最近想学会弹吉他，是一直自个儿的执念。
1: 嗯，咱们这些事儿吧，平常就别做梦了，平常该练还得练练哈。
0: 嗯，
1: 练练其实就可以
0: 先从买一把吉他开始、啊、
1: 哎，是啊。
0: 奔跑的快乐蜗牛说道，他说想要一个熟练技能，过目不忘的技能，现在岁数大了啊，记忆力下降太快，
1: 嗯，
0: 属于撂爪就忘的。
1: 还真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你不得不承认，你的经验是越来越多了，
0: 嗯，
1: 你的记忆力是越来越差了。对，你不信你就现在打开，咱们都不用说大学
0: 啊、
1: 嗯、你就打开高考前那本书，你瞅一瞅。
0: 高考前那本
1: 你还认识多少是吧，
0: 你让我打开现在某一本书我都不一定能认识多少你还高考前那本书呢，
1: 是啊，所以呢大家继续来感觉一下吧，一觉醒来就可以掌握。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

0: 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1: 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2: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1: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
0: 刚刚送完了孩子，
3: 期盼难得的周。

0: 热，
1: 那就热了。
2: 吹，说实话，这个时候呢，就是你在家里吹空调吹时间长嘛，也不行。
0: 嗯，
2: 你说人，你说多讨厌，外面热你嫌烦，
0: 哎，
2: 空调多了你也
0: 不得劲儿，
2: 你总得出门吃个饭啥的吧？
0: 对呀、啊，
2: 所以我给各位来推荐一下首届恰巴塔万物美食节啊，
0: 你看看。什么是恰巴塔？你先跟大家介绍介绍。
2: 恰巴塔是一种三明治吧？我印象当中，
0: 就是、好像之前跟大家说，我就最近特别火的，
2: 它那个面包的饼呢是不太一样的，
0: 稍微硬了点，
2: 不是那种软的那种面包壳哈。
0: 对，
2: 所以里面呢应该可以加很多的这种蔬菜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东西，而且相对来说，哎，别的咱们不知道，
0: 嗯，
2: 最起码恰巴塔卖的贵，你去一些高档西餐厅当中，哎，我昨天
0: 三明治的价格是三明治价，
2: 没错没错，
0: 恰巴塔的价格。

0: 还有像汉堡呀、精品的这个精酿啤酒啊等等等，也有很多东西啊。
1: 嗯，
0: 单价也不太贵，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好不好啊？
1: 哎，对，另外呢，这个多家摊位也是推出第二份半价，所以说我就想趁这半价。

0: 刚才这首歌曲来自于王安宇跟夏日入侵企划，叫做西西弗斯啊，也是最近新上的一首歌曲。
1: 嗯，
0: 刚不是也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恰巴塔，这叫什么首届恰巴塔万物美食节。
1: 你就记住恰巴塔了、
0: 啊、
1: 是吧、
0: 啊、我还记住了往里边可以加钵钵鸡、啊、
1: 哎是是是，还有这个酸汤牛肉，
0: 酸汤牛肉，
1: 酸汤肥牛肉、
0: 啊、对吧，你看抱着这两块大恰巴塔、哎，咱借着这个周末的时间，是不是得外出游览游览、观光一下子？
1: 是，我就得赶快观光一下子了。但在观光之后呢，我们马上有一个重大的活动要跟各位来介绍一下，好不好啊？
0: 嗯，
1: 在后天我们就将即将踏上征程。今年呢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以及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了传承红色历史，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北京乐广播呢将会在6月29号到7月10号推出《长征路上的歌谣》融媒体行动。那么这次郭鹏、金鱼、艾科、王维、泽华、戴毅、柯涵、小航等主持人都会分两批来赶赴贵州遵义来进行采访报道哈。
0: 嗯嗯，确实是啊，这一次呢也将通过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

0: 陈卓璇名牌。
1: 其实你要的不过是与我博弈。
0: 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这个之前呢是在歌手2026当中呢，窦靖童翻唱父亲窦唯的这首 Don't Break My Heart， 然后在国乐无双的舞台当中呢，这个李宇春又带来了现在这个版本啊，大家喜欢吗？ Don't Break My Heart。

华人歌曲周末派，周周新生，这是庾澄庆的全新的单曲啊，也是他出道40年的纪念单曲，叫《爱人》呐。话说回当年，1986年，庾澄庆首发专辑《伤心歌手》，距今整整40年。而当年呢，福茂唱片作为 DECCA 啊，迪卡古典音乐厂牌迪卡的子品牌，为了庾澄庆创办了华语音乐部，庾澄庆也成为了签约福茂旗下的首位歌手。之后呢，兜兜转转，如今2026年的这首新歌《爱人》呢，依然在福茂发行，也是另外一段40年的长久情谊了。啊，另外呢，这首歌也和金润吉的那首《全球都热爱》一样，在创作上借助了 AI 科技。好了，接下来周周新生来打歌的这首情意满满的作品，8月份就要满76岁的谭咏麟，他的演唱会谢幕曲叫《我在意》，除了自己作曲之外，还请到了两位情意深厚的老朋友来作词，他们是刘德华和李克勤。

人歌曲周末派周周新生，这首新歌也太好听了吧，真的完全反向啊，放弃了他这些年浓烈叛逆。

这首高难度的神曲再度 live 的呈现，而且是和乐队的搭配，真的是难度 double 哈，魅力程度也 double 加倍啊！我们听到的是在今年的5月9号五月天北京鸟巢演唱会当中，作为嘉宾的周深和五月天 live 呈现的《达拉崩吧》，哈哈哈，太过瘾了，太厉害了！好了，刚刚我们听到来打歌的这些新歌呢，都有太多的时间的印记，比如说谭咏麟邀请几十年的老友刘德华和李克勤一起来写歌，出道40年的庾澄庆，出道超过30年的范晓萱，胡彦斌演唱的《心太软》也是30年前的歌曲等等啊。那下面来打歌的这位歌手虽然没有那么的有时代感，但他已经在歌坛待了10年的时间了。没想到啊，2016年参加超级女声出道之后，在硬糖少女303被更多人

0: 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园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王源《蚱蜢跃入星空》，只要是王鹤野 GMC。许嵩粗糙，
1: 我们一起变粗糙，你随便好冲我一拐角。
0: 周周新生这一趴首先安排老狼和钢心乐队合作的冠军，那这首歌呢是钢心乐队在2014年首发的单曲，也是他们的代表作，在12年之后由老狼加入乐队一起重制，也是呼应了世界杯的热情冠军属性了。对了，另外钢心乐队的主唱赛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演员热依扎的亲哥哥，我们来听冠军。

苏醒的新歌叫做 Time Reader， 那这首歌的作者一栏除了苏醒自己之外还有朴熠星啊。两年前的快乐老友记二大家看了没有，苏醒和朴熠星呢创造了被双方歌迷精准定位为猫猫互哈的 Rap Battle 的名场面啊。那如果那一次算是合作的话，今天的这首新歌是两个人的第二次合作。虽然呢之前他们都是以搞笑为主，但是这一次内容还是很深刻的哈。以泰戈尔的名句 Who are you reader reading my poems 100 years hence， 你是什么人读者百年后读着我的诗为灵感，唱出了跨越千年穿梭古希腊哲思与现代

那弦子还有一首跟风有关的歌叫做《醉清风》啊，很多人都还蛮喜欢的啊。好了，接下来推荐的这首新歌，单看歌名就足够吸引人，叫做《蚱蜢跃入星空》，这是王源为自己主演的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演唱的主题曲，王源自己作词，并且和周以丽一起来作曲。这部电影杀青到上映，隔了3年多的时间呢啊，这个你去看了吗？小众的文艺科幻片。

0: 红色心跳，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2026美加墨世界杯中国球迷助威主题曲全球都热爱，希望你能喜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火热的夏天嗨起来。

清爽与足球是刚刚两首歌的主题，一定也让大家对今年这个夏天有最难忘的记忆啊。这是占领本周潮流风向最 top 位置的金润吉的新歌《全球都热爱》，用 AI 科技辅助创作，带来这首动感又热烈的美加墨世界杯中国球迷助威主题曲。说到金润吉，你可相信他已经出道有24年的时间了？没错，阿里郎组合是2002年出道的，那个时候他出色的嗓音条件就有很突出的表现。那么这些年，他凭借一些翻唱的作品不断在网络上出圈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2021年他发表的《Tell Me》韩文版。还记得大家都宅在家里的日子里，很多短视频都用这首歌作为 BGM 吗？

是的，没错，刚刚这两首歌它就是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潘玮柏2002年壁虎漫步专辑当中和徐杰儿一起演唱的 Tell Me 啊。那么这首歌翻唱自韩国组合金努神1997年的告诉我，采用原版编曲用中文演唱。而之前我们听到的2021年大热的版本金润吉的 Tell Me 呢，则是用原版的韩文来演唱，但是编曲则是改头换面了。好了，继续我们的潮流风向。那接下来恭喜张杰首周就来到排头阵营哈，来自他在国乐无双第4期当中翻唱卢冠廷的一生所爱。那这首歌呢，相比原版来说呢，也是完全创新再造，所以呢稍后我想请大家来重温一下卢冠廷的一生所爱是什么样子。

0: 可为见幸福。哎呀，这一趴的潮流风向有将近一半的曲目都是从周周先生晋级而来的。首先安排的是在《天赐的声音》第七季第一期上面，张靓颖和陈楚生翻唱门尼的今年的一首新歌，叫做《巴拉莱卡》。那么这首歌比门尼的原版更加有张力，情绪更加的饱满。张靓颖再现花腔女高音，而陈楚生更是献出了犹如君子变困兽一样前所未有的炸裂表现。
1: 纷飞的大雪绕开了车队，轰鸣声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才摔断的腿。

潮人歌曲周末派潮流风向，同样是全新升级哈，首次出现在潮流风向阵营当中。这首在歌手2026上面窦靖童翻唱范晓萱的管他什么音乐哈，这是范晓萱2009年赤子专辑当中的歌曲，用到了当时少见的 funky 舞曲的风格。一年之后2010年，大家还

周深用类似女高音的唱腔唱出了智慧与坚定的情感。成长于贵州的周深为发生在自己家乡的经典战役而献声，这就是昨天刚刚上映的电影《四渡》的主题曲《渡》。好了，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剧现场。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乐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乐海全拼了解详情。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有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中迸发精彩故事。每周六11点至13点，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音乐剧不止在剧场。
1: 北京时间11点01分12秒，这里是每个星期六限定开启的音乐剧现场，我是鲁一。今天是2026年的6月27号，已经是今年上半年的最后的一个周末了。所以在今天的这期音乐剧现场节目呢，我们就用这样的一期节目的内容来开启音乐剧在2026年的下半年的精彩舞台。我们首先在节目的第一时段，还是进入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
2: 不负热爱，创制未来。
1: 下个星期7月3号到7月5号呢，人间失格将再次登陆北京的音乐剧的舞台。那这部音乐剧呢，是改编自太宰治的同名小说。在这部剧情当中呢，是将作者和剧中的人置于同一时空，找到与自我和解的出口。那在本期榜单排在第10位的歌曲呢，就是来自音乐剧人间失格当中的东京白景，非常欢快绚烂的一首歌曲。

在本期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的第九位的歌曲是来自音乐剧《人间失格》夜幕降临的时刻。我们继续来揭晓本期的榜单，那排在第八位的同样是来自音乐剧《人间失格》，这首歌是他的同名曲。在这首歌当中呢，体现着身上沾满了灰烬，当尘埃落定之后，眼睛却亮的还是那个少年。我们来听《人间失格》这首同名曲。

音乐剧歌曲热力榜，不负热爱，创制未来。我们继续来揭晓本期的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那七月份呢，也是一个毕业季。那在这个毕业季当中呢，有一部音乐剧就是关于一群毕业生的，就是这部音乐剧叫做《六个说谎的大学生》，将会在7月10号到11号登陆北京的音乐剧的舞台。排在本期榜单的第七位的歌曲呢，就是来自《六个说谎的大学生》的这首《千分之一》，也是这部音乐剧的开场曲。那在这首歌当中呢，在东京最耀眼的天际线下，一群年轻人挤在命运的窄门前，争夺那千分之一的可能。面试的现场呢，就如同是战场。

前来面试的大学生，欢迎来到斯比拉，我是人事部经理洪尚达章。今年春招，我们收到了上万份的报名简历，但是岗位有限，竞争会非常激烈。我衷心的期盼着，在你们之中会出现我未来的同事。

0: 提高境界。
1: 各位老师，我绝对就是你们要找的那种人。
2: 眉飞色舞，装模作样，夸夸其谈。
3: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想成为像各位老师一样的人，
2: 谄媚讨好，油嘴滑舌，卑躬屈膝。畏畏缩缩，目光闪躲，紧张焦虑。
4: 说到社交网站，那么重点是社交还是网站？
2: 语无伦次，废话连篇，没有逻辑。
3: 各位老师好，我叫波多野翔吾，毕业于立教大学经济系。我认为在职场中，团队协作比个人能力更重要。我一直把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身边人变得更优秀视为己任。我希望可以成为团队中最好的协调者和激励者。
5: 通过，
3: 谢谢您。
5: 第二轮群体面试，
6: 10分钟讨论时间，请大家珍惜自己的发言机会，拿出最好的一面。本轮每组只有一个人可以通过，
0: 展现最好的一面。
3: 我认为必须加强广告投放，抓住年轻人的眼球。

0: 负热爱，创制未来。
1: 这两天音乐剧《长安大国医》是正在保利剧院热演当中，排在本期榜单第五位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音乐剧《长安大国医》的《画地为牢》。这首歌当中唱的是一个人如何任卑微长成勒紧呼吸的绳索，两个分裂的自己在漫长的角力之后，终于决定各自上路，那些自求的监牢和自欺的镣铐都被留在了身后，成为一道只有自己知道的伤疤。我们来听这首《长安大国医》当中的《画地为牢》。

0: 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2: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1000。

呢是以安史之乱后的长安为背景，讲述两位医者入宫诊治公主的离魂症，但是呢却在宫墙深处发现真正的大国医所医不止身奇更是人心。这首歌排在本期榜单的第四位，就是来自

0: 玉竹愿做重娘永远的堂冠，纵使长安城月苦成黄连，臣也能为您喂出秘境的夜色。
1: 只是这秘境的长安月色，不知还能赏多久。
2: 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

乐广播，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马上我们来揭晓本期中国音乐剧歌曲热力榜的前三甲的歌曲，那他们都是来自正在北京长时间演出当中的一部音乐剧，叫做破墙。那这部音乐剧呢，是从6月26号开始在北京的鼓楼西剧场开启在北京限定版的一个助演。在这部剧作当中呢，墙是隔阂，也是出口，破墙是反抗，更是觉醒。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排在本期榜单的季军歌曲，来自这部音乐剧破墙当中的墙里的烟火人间。

区，请牢记，不留一点火种，不丢一个烟头，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2119或119，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的呼吸。

我们。在这两首歌演唱的剧情当中呢，新闻发布会之上，无数记者是围堵 Michael Jackson， 抛出关于他的肤色、外貌、私生活尖锐恶意的提问。 Michael 呢是压

OMG The Musical 呢，在这时期炸裂的现场氛围。那这部剧也是斩获了10项托尼奖的提名，最终是拿下最佳编舞、最佳男主角等4项重磅的托尼奖。接下来这首歌是叫做Billie Jean， 在这首歌当中呢，其实是诞生出了非常经典的太空步。这首歌也是这部剧当中第二幕的开篇。那在剧情当中呢，是闪回到了1983年魔城25周年庆典的名场面 ，Michael 是独自登台完成太空步的首秀。我们来听这首歌 ，Billie Jean。

0: 鬼面了。
1: 紧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这首歌呢，是 Human Nature， 是 MJ The Musical 当中的一首非常抒情的歌曲。那在这个唱段之中呢，是褪去了 Michael Jackson 他标志性的劲爆的曲风，流露他细腻敏感的一面。剧中的记者 Rachel 呢，是被经纪人阻拦，无法近距离接触 Michael 伪装成清洁工，避开人群，独自跟这位记者谈心，两人

这首 Man in the Mirror 镜中人呢，是在 MJ The Musical 这部音乐剧当中呢，展现是 Michael Jackson 终于和充满遗憾的人生和解。那在这一段抒情的独白结束之后呢，是全剧进入正式的巡演的开幕时刻，也就是这部音乐剧的落幕的时刻。舞台灯光全面亮起，全体的舞者和演员是全员登场，复刻了 Dangerous当年的巡演的盛大现场。但是在这个时刻呢，是这部音乐剧的结束的时刻。那即将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音乐剧 MJ The Musical 的 finale 终曲。我们在这首歌当中可以听到狂欢，可以听到黑与白，可以听到无事生非。 2, 3

0: 中迸发精彩故事。每周六11点至13点，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音乐剧不止在剧场。
1: 北京音乐广播音乐剧现场，2026年继续与您相约，每周六11点到13点，午间限定时光，心跳此刻同频，热爱在剧场回响，音乐剧现场二。

0: 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1: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前行深海。

0: fas que s'aturi el món. De què serveix si quan mous el cos no fas que tremoli tot? De què serveix fer grans proeses si no saps ser prou honest? De què serveix fer grans promeses si no saps...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节奏驾到。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5: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我们很多女性朋友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每天都会用到面霜。一方面呢，是为了稳定自己皮肤的状态；那另一方面呢，其实就是要抵抗时间还有岁月的痕迹。那大家是不是真的知道自己的皮肤或者说你的脸需要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聊到抵抗时间的时候，本质上是在聊皮肤的密度。
4: 对，说起实话，随着年龄的增长，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皮肤不再像二十出头那样紧致且富有回弹，
5: 对，
4: 是因为支撑皮肤的底层结构开始出现了空隙，那皮肤的密度在下降。那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关注的就是皮肤的韧性和密度，所以说选择面霜要选择能从底层改变皮肤状态的面霜。这方面呢，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赫莲娜的黑绷带应该就是大多数人的优质选择了，并不是为了强行抹平每一根细纹，而是为了在这个充满变数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为皮肤找回那种稳如磐石的秩序感。
5: 是，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赫莲娜黑绷带的新版，含50%玻色因版本的这个面霜。
4: 哎，这也是这两年黑绷带的更新的版本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赫莲娜这次升级

0: 号。
1: 嗯，
0: 那第二点就是李红刚刚说的50%嘛，那浓度这么高能不能吸收的问题是不是？
1: 嗯，
0: 那这个就是赫莲娜引以为傲的工艺，也是它一直这么贵的一个原因哈。
1: 嗯，
0: 因为很多它即便把这个浓度推上去了，上脸您会觉得黏黏糊糊，但是赫莲娜它采用的是高成本的冷压乳化工艺。
1: 嗯，
0: 它把高浓度的玻色因封存在特殊的微小液滴当中，当面霜接触到您手心的温度还有皮肤的瞬间，
1: 嗯，
0: 这些微小的液滴就会像定向爆破一样能够精准的穿透我们的皮脂膜。
1: 嗯，
0: 所以说即便浓度很高，它也是能够真正的进入深层作业来帮助到我们的皮肤的啊。
1: 嗯，所以说呢，黑绷带这次升级呢，一方面是把里边的玻色因加强了，另外一方面是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皮肤吸收进去啊。我觉得它还是有必要做这个升级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绷带的50%的新版本，那今天的这个组合和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竞争力的。
0: 我们带给您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市场售价官方店铺50毫升3880元，
1: 这是新版本。
0: 对，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9元，
1: 对，是50毫升的正装。而且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限时的优惠，也就是说
0: 买一送一，
1: 送的这个一是什么？还是50毫升的正装，还是黑绷带的新的50%玻色因的版本，等于说1999，您到手的是2罐正装的新版本的黑绷带。
0: 对，但是数量有限哈，赠完为止，所以您得抓紧时间来购买啊。
1: 对，
0: 购买方式给您介绍一下，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嗯，
0: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旧的新，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

0: 场上绝大多数主打玻色因的高端面霜，您可以去看看，它的浓度大多是维持在10%-30%左右。
1: 嗯，
0: 所以不管是黑绷带还是白绷带啊，它一直都是赫莲娜的当家产品。
1: 嗯，
0: 那再说说为什么没有平替？
1: 嗯，
0: 玻色因这个成分本身其实不难获得，难得的是肤感和效能的平衡。什么意思？有些品牌它可以做成50%的浓度，
1: 嗯，
0: 质感它会像胶水一样难以推开。赫莲娜的技术核心还有它的积累就在于它能够让这么高浓度的成分依然保持一种轻盈的亚光的质感。
1: 嗯，
0: 那这种绷带质地呢，是赫莲娜跟某些机构合作多年的一些结晶，所以说平替是没有的。
1: 嗯，而且呢，这个新款用起来的触感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对，
1: 它的这种触感呢，类似于冷压的丝绒。黑绷带的迷人之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它那些近乎执拗的质感。
0: 对，
1: 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呢，特别攻克了高浓度玻色因的适配的难题，绵润的绷带质地，丰润却不黏腻，上脸后呢，仿佛被一层隐形的绷带温柔的包裹着，轻轻按压就能够快速的渗透，不会有闷肤感。一瓶下来以后，您也不会感觉到皮肤越来越厚实的那种，而是非常非常的轻盈。
0: 对，没错。那你

FM 九七四，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第一个小时当中的吃放音乐啊，能够让我们听到这种声音的回响。那什么样的声音会有回响呢？两种方法，两种维度。第一种维度的话呢，就是说它声音本身带有一种涟漪的质感。第二种的维度就是这个声音就好像雨滴一样滴落在了某一个池塘里或水盆当中，它能够再泛起一些涟漪。这两种它是不一样的。那么今天我们能够同时听到这两种音乐的质感，那我们也可以来去想象一下，直到衣服晾干了以后，这个世界仿佛也能够安静了一些些。所以如果这些日子老是下雨的话，想必大家伙儿可能有点心烦意乱的。那么我们就用这样的一种音乐，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当中变得没有那么的潮湿，雨停了，世界干燥了一些也停了。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在这里跟朋友们分享一下今天第一个小时当中的翅膀音乐，我们称之为叫做雨前或雨后的电子音乐。那是因为呢，这种音乐它仿佛并不是说我们在降雨当中能够听到的作品，这种心情啊，更加契合于在等待雨或者说是雨后天晴了的样子。比方说，当我们的衣服晾干了以后，在屋顶的露台也许能够看到那更加开阔的天空，视野徐徐展开，结界可能也展开了，是吧？领域也展开了啊，远处有云，但是在某一个下午的话，也许能够在北京的上空看到一朵非常可爱的胖胖的棉花糖一样的巨大的云彩。那天晚上我们已经看到了，所有人都在刷朋友圈，那一朵巨型的大云彩已经是刷屏了。的的确确有一些奇特的景观总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生活的美好质感，不是吗？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当中收看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打开抖音搜索主持人常小航来看一下视频直播了。此外呢，还可以让我们在这个听节目的同时哈，可以来跟我取得这种两种联络。那两种联络方式很简单，第一种方式可以通过我们的听听 FM 进入节奏驾到的聊天室，可以在直播期间跟我进行直播的互动，可以跟我们的听友们进行同步的聊天，还可以发图片发文字聊话题，那是在听听 FM 当中。另外的一种方式呢很简单了，也可以在我们直播的时间之外啊，依然可以跟我取得联络，那就是可以来加入到听友群当中了。那么问题来了，如何能够进入到听友群呢？操作起来也很简单啊，那么关注一下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账号啊，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然后回复节奏两个字，对，回复节奏两个字就可以获得这个我的联络方式了，然后我们可以给您这个在直播结束之后通过您的好友申请，然后把您拉到听友群当中。周末愉快，各位。

我们在节目当中所听到的音乐作品，它很灵动，就很像雨点儿，然后拍在地面上溅起着一些小水花，当远处有云的时候，那个下午就完美了，对不对？我刚刚也把提到的刚刚那样的一大朵的棉花糖一般的独立云团啊，冷窝云团的我的随手拍照片发送到了聊天室当中，大伙儿也可以来去看一看吧。那此外的话呢，我相信那天下午大家伙在下班路上应该也都拍了不少这样的照片，不如我们在聊天室当中来发起一次斗图好吗？看看谁拍的更好看一些。那么一个小时的 electronic 这样的一个播放列表，由安静的电子音乐跟留白的连接而组成，特别适合我们去工作、阅读、居家办公，或者是夜晚一个人的安静时间。如果说现在此刻你已经也完成了各种各样的考试的过程啊，也就完全可以能够在家里边让自己稍微的得以喘息、躺平那么几天，让自己的心情得到放松。在雨天好不容易啊，能够让我们有一些舒缓心情的音乐，那么在雨后这种音乐能够让我们的心情好不容易能够干燥下来，对不对？好了，继续来听我们今天的这种电子音乐作品，第一个小时的 AI 持放，来自 Tokyo Echo Sounds。

0: 回来听雨后的音乐，一会儿见。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序，全球格调节奏，循序渐进，华人原创甄选，四季流转，告别杂念，沉浸陪伴。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每个周末下午见。

前和雨后都能够听到这种音乐，让自己的这个生活的空间呢得以干燥下来哈。有时候觉得哇，这个以前的干燥的大北京赶紧回来吧，有点受不了这么湿润的样子哈。是的，我们继续来感受一下这种克制的节拍，很有漂浮感的合成器，还有那些带着一点点的阴天氛围的声音为中心。今天天儿特别的晒，所以反而今天我们还挺想有一场风雨，能够让自己稍微的凉爽一些些的。那当然一会儿呢，我们也会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的预报。当然在节目当中咱们也不完全是雨天啊，更像是一种在下雨之前或下过雨的之后的一个时间，空气的湿润程度和清新程度可能是成正比的哟。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个周六周日下午的一点到四点钟为您呈现，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欢迎大家。

这么灵动的音乐真的很适合我们在开车时候来去再做一种背景音乐的这种呈现啊，音量不用太大，对，第一小时的音乐音量不需要太大，只是作为一种默默的陪伴，存在感不要太强，而且这种音乐它很适合用我们的这种非常轻巧的

朋友们通过听听 FM 来到节奏驾到的聊天室，我们来一起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叫做偶像的力量，那是因为稍后的我们两个小时节目当中要给您带来跟这个互动话题非常具有贴合性的一位巨星啊，可以说是流行音乐的 The Pop King。 我们要去纪念这样一位 Pop King。 那当然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通过抖音的直播间来看看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打开抖音搜索并且关注主持人常小航，我的名字就好了。

在我们的音乐当中，它既然是一种非常舒适的背景音乐，那么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 electronic 电子音乐氛围感的音乐 chill lounge， 那么我们也可以完全用这种音乐类型哈来去搜索一下。其实网络上面有很多很多类似的音乐类型，当然也欢迎朋友们来通过我的抖音的主页来看一看更多的主播的一些短视频的动态，其实还蛮有意思的。我们也来看看几位听友们和网友们对于今天的这种电子音乐的一些评价吧，好不好？你们想听吗？不想听也得听啊！来，不要开玩笑了啊！来，我看看我们的网友 So You 悠悠，他说：“吹着凉风，望着。”

清爽自然，悠闲驰放。这里是节奏驾到 Chill Out Lounge and Easy Listening。

听着这样的一些节奏，我们能看到来自于我们的听友 Lander98， 他说画面的背景仿佛在跟我们进行了一场诉说，纵使遭遇大灾大难，至暗时刻都已经过去了，前方仍有未来，生活也会仍将继续，这是咋的了呀？我觉得应该要给到自己的一种重新振作的精神状态。我们也看到了网友 Yami， 他说边听边找工作，哪怕手握文凭证书，找到理想的工作也挺难的，那就继续努力，多投简历，然后让自己厚积而薄发，多多积累。其实想要加入这个社会，能力真的很重要，不管你以前曾经做过什么样的一个丰功伟业，不管自己曾经有什么样的成绩，好汉不提当年勇，对不对？想要来到一个新的环境，遇到一些新的人，感受新鲜的事物，那我们就应该从零做起，总结之前的经验和教训。13:50，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继续来去感受来自于今天就像是 Royal Choir 讲的，说曲子太契合完美的雨季了。那今天虽然说不下雨啊，但是太阳真的很大，希望能够通过音乐给个朋友们一些凉爽的收听体验。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1点到4点钟为您带来。两种方式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第一种方式进入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聊天室节奏驾到，敞开大门中。第二种方式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搜索主持人常小航，来参加我们的公屏上面的讨论。

听过好多遍刚刚你那首歌曲叫 New Arrival from Long Ago、发现这种新的作品真的很兴奋，尤其今天的作品是被 AI 进行了一些新的编曲加工过的哈。另外呢还有说是他还讲了说让我想起了天气之子，哎，真的很搭配啊！你不说我没有感受到，就是这种音乐真的很搭配《天气之子》那部电影，它能够感受到那种特别特别晴朗的像漫画质感的蓝天跟白云，你有这样的感觉吗？网友 Nanda 他说听着很舒服又帅气，还带着点可爱，你还别说，这仨形容词都还挺切合的。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Donny 会认为这就是我想置身其中的音乐世界啊，曲目超赞，谢谢你，谢谢你。还有呢，我们的各位听友们也不要忘了啊，在听听 FM 的

怎样的，他为什么能够陪伴大家成为自己的偶像。您可以来想一想，说一说您心目当中的那个音乐人或者是演员，谁是偶像啊？可以是新的，也可以是老的，也可以是非常非常新生代的，都可以啊。欢迎各位喽。

3:57了，马上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时的末尾的时间当中，这里呢也要来预告一下下哈。那稍后呢，我们会来到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和第三个小时，我们要做一个整体的一个特别策划，一个纪念型，也要去纪念一位音乐世界中的偶像，一位音乐的力量感很强的人，那就是在2天前。他刚刚呢就是过了他的一个忌日，那就是歌王 MJ Michael Jackson。 那到现在我们会发现2026年的夏天已经走过了一半， MJ

0: 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门面装脸面的人。
1: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啊。
2: 您好，您的快递。
3: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1: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4: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Jackson Music Evolution from 1969 to 2018. You're now listening to Red

24:07，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首总结。那其实呢，在两天前，这个2026年的夏天已经来到了接近一半的位置的啊。MJ 已经 5:17的毛头小子，到 Invisible 的暮年王振国，还有这个黄金期的像歌王，然后再来到了 New Jack Swing 的革新者，以及还成为了巡演巨兽，还有包括了无数的争议符号，还有五段的人生，可以说同时叠加在了一起。在音乐方面，像是这个 Thriller 销量，加上 MTV 的种族破壁，再加上太空舞步，再加上45度的倾斜，再加上反重力鞋的专利，都是通通的个人硬件。而在慈善上，耳边的歌曲 We Are The World, Heal The World, Man In The World 则是他的生活软件。那么在 King of Pop 这样的一个定义后面，也许永远会跟着一个问号，这才是 Michael Jackson 生平最复杂的部分。

其实呢，在两个月前，我们很多 MJ 的乐迷们也都关注到了，有一部电影叫做《迈克尔·杰克逊巨星之路》，是一部传记电影，在2026年的4月24号在中国内地同步北美上映的。那当时呢，很多人会觉得这样一部电影啊，他应该去反复的收看且收藏起来。当时也是打破了影史的传记票房的开画记录。

这样的一部传记电影呢，是在狮门负责北美的发行，环球负责全球其他地区发行，由杰克逊遗产委员会官方授权和支持。那当然，这部影片也讲述了迈克尔·杰克逊在音乐之外的人生旅程，从他以 Jackson 5的主唱之姿被发掘出惊人天赋的那一刻起，直到他成为了具有远见的艺人，他以无穷无尽的创作能力去激励自己成为了全世界最伟大的娱乐明星。

我在想说这个电影要不要跟朋友们去回顾一下，结果我想了半天说嗯要的，反正已经上映过了2个多月的时间了，我们也不用担心会剧透这个事情了，也不用去谨慎的分享。来，1966年的时候，印第安纳州家里的5个儿子进行声乐训练。Joe 既是教练也是管理者，他坚信自己的儿子们能够帮助 Jackson 一家摆脱中下阶层的困境。黑人的美国人，他们本可能永远会生活在那样的一个境地当中，而 Joe Jackson 有一个 American Dream。就是以小小的 Michael Jackson 作为首选的 Jackson 5杰克逊五兄弟，凭借着他们卓越的歌唱技巧和独特的表演风格来实现他的梦想的关键。这五位啊小兄弟们在父亲的严格的督导之下进行练习和声，然而害羞的 Jackson Michael Jackson 无法直视父亲的双眼，于是就违背了父亲的要求，而这个时候呢，父亲就会用皮带去打他。年少的 Michael Jackson 喜欢读彼得潘这样的故事书，梦想着能够拥有动物跟朋友，而母亲凯瑟琳杰克逊则是温柔和蔼可亲的样子。时间一下过去了12年，到了1978年，已经成年的 Michael Jackson 和制作人 Quincy Jones 合作，共同录制了 After Wall 这样一张专辑。当时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当中， Michael Jackson 认识了约翰布兰卡啊，这位留着乱糟糟头发的娱乐业的律师，曾经为 The Beach Boys 乐队担任过经纪人。Michael 立刻要求布兰卡解雇他的经纪人乔，然后布兰卡就照做了，只是用了一封传真通知了 Michael 解雇的决定。而这样的一种安排呢，让迈克尔有足够的时间来去创作跟录制 Thriller 这样一张专辑。这个时候 Michael Jackson 走进了洛杉矶的一家俱乐部，与那些真正的地下分子们在了一起，从他们的动作当中汲取了灵感，于是就创作出了 Beat It 音乐录影带当中的

舞蹈动作，他也希望创造出了一些能够体现现实世界里边的愤怒情绪的舞曲风格，也就成为了他标志性的风格。而在 Thriller 让 Michael Jackson 名声大噪之后， Joe 却背着 Michael 和唐金达成了协议，让迈克尔加入 Jackson 5五兄弟巡演的队伍。

然后时间来到了1984年， Michael Jackson 在拍摄百事广告的时候遭遇了一场非常可怕的事故，一丝火花点燃了他的头发和头皮，导致他严重烧伤。这样的一种痛苦的经历让他痛不欲生，从此他开始使用止痛药，然后不得已接受了多次的整形手术，不得不隐藏患有白癜风的缺陷，皮肤的颜色从黑色变成了一块一块的白色，直到全面变成了白色。因此呢，总是用化妆品和手套来去遮盖伤痕和白癜风。他还在家里面收养各种各样的动物，并且和孩子们一起相处。尽管他已经当时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公众人物之一了，但他的内心世界却难以琢磨。最后 Michael 离开乐队宣布单飞，直到1988年，单飞后的 Michael Jackson 的个人巡演在伦敦举行，他的传奇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14:20了，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节目的特别呈现，我们的特别策划。今天我们要去用音乐去致敬且纪念一位音乐人，他的名字叫做迈克尔·杰克逊 Michael Jackson。 在6月25号那天的时候，我看到了很多

跳舞，在6月25号，一些非常值得去关注的一系列的音乐的混音带，包括我们今天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来去跟朋友们进行一些新音乐的总结。那包括我们首先留给 MJ 最锋利的那一面， They don't care about us 的巴西鼓点和他被压到最低的那种怒火啊，Earth Song 当中那声对着天地砸下来的质问，再接着我们会听到 One More Chance， 这也是他2003年的最后的一次录音棚留下的温柔。对，当2003年的时候我们能够听到那一段声音应该算是最后的一段了。 Even Santana 那也把这三首歌衔接的就好像是一段独白一样，先怒再问，最后松了一口气。如今已经17年过去了，这些歌没有老。

在今天我们的 Michael Jackson 的忌日特辑当中呢，他不能全是重器，对不对？这一段呢，把麦克风递给 MJ 最 introspective 的那块 Man in the Mirror 那句 I'm starting with the man in the mirror， 到现在还是流行音乐史上最不羞耻的一句劝世文哈。而歌手Michael Jackson 那首歌曲 Human Nature 当中的蓝调音晕，则是 Quincy Jones 留给82年夏天的礼物了。然后我们又滑进到了 You Rock My World， 来自于 Chris Tucker 那段 intro 被 Master Chic 留住了吗？没留的话也没关系啊，光是 MJ 那句 Come on girl 就够了。

刚才呢我们听过了来自于 MJ 的 You Rock My World 2001，下一秒又切换到了 Remember This Time 埃及艳后版的 MV。然后呢我们还会能感受到这个 MJ 那时候的33岁已经是 King 了哈，然后呢又直接来到了这个 Even Santana 把 Jackson 5的 I Want You Back 拽进来。1969年的时候11岁的小 Michael 啊，那时候在那喊呢 All I Want Is You Back Again， 这盘 Mixtape 的 Evolution 这四个字呢才算是能够立得住。那么我们又听到了 Scream 是95年的时候呢 MJ 跟 Janet 那张谁也别惹我们的脸面啊，非常 industrial 的鼓点加上妹妹的咬字，到现在还是流行音乐史上呢最贵的 MV 了，花了700万美金，我的天哪。而当然我们不等我们喘过气儿来，现在这版的 ABC 直接就砸下来了。 ABC Easy as 1, 2, 3 Jackson 5时期那种没有被世界磨过的亮和 Scream 的冷对峙放在一起来听，是这盘 mixtape 当中的最狡猾的情绪对位。

这三首歌呢，可以说是唱给我们的眼睛去听的、去看的。Liberian Girl 是慢摇的，也是 MJ 写给非洲的情书，而 Dangerous 是 Teddy Riley 招牌的 New Jack Swing。这么一想啊，那个穿着红色西装外套甩起来的 MV 的画面，就自动在视网膜上面投屏了啊。紧接着耳边这样的一首 Hollywood Tight Tonight， 在2011年的一座里边的这支舞蹈，替身穿着军装夹克跳完他没有跳的那条街。 Master Shake 把这三首呢过渡的非常像一场私人的电影试映或点映。那么此刻下午的阳光也能够斜照进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此刻我们的视觉系的三连为您呈现了。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直播节奏驾到，我们今天来去送上 Michael Jackson 致敬特辑。我们在第二小时的末尾来也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呢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3度。那么尤其呢是在今天的傍晚前后还是有雷阵雨的，南风3级，在今天夜间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南风2级左右，那我们要相对来讲比较注意了哈。那像此刻呢，顺义、昌平、平谷、怀柔、密云还有延庆也都发布了一些相关的雨情的警告预警，包括有雷电黄色预警。所以呢也朋友们相对来讲要注意一下局部地区的短时的雨强较大啊，并且伴有6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小冰雹，要注意防范。

我们在整点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您分享更多的来自于 MJ Michael Jackson 的音乐进化论。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来到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一起来聊聊看偶像的力量，把您认为心目当中那些特别厉害的特别棒的音乐偶像或演员的偶像可以发送到聊天室当中，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一起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抖音搜索主持人常小航，我们的视频直播正在进行。

0: 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很多姑娘都觉得呀，这个散粉是化妆里面可有可无的一个步骤，其实不然。这个底妆啊，决定的是咱们女生的颜值。那散粉呢，是整个妆容的定海神针啊。
0: 那怎么选择这个散粉呢？什么样的散粉好呢？
1: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啊，雅丽格斯的益大饼。
0: 益大饼这两年还是非常非常火。
1: 没错，
0: 大家吃一定新闻啊，咱们发货的都是免税版的正品，由香港直邮发出货，您大可以放心。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益大饼，您拿到手以后可能之前没有用过，就会惊讶为什么里边是五颜六色的设计，它和我们平常见的散粉有一点不一样呢。这个就是益大饼厉害的地方，也是雅丽格斯传承了十几年的经典的专业调色的专利。跟那个调色盘一样，通过不同的颜色让您的脸上的颜色更加的均匀，同时起到不同样的作用。比如说它把米白、嫩粉、浅蓝、淡紫和柔黄多种的精细微粉均匀风格，每一种颜色都有专属的这个定妆的作用。比如说粉色和黄色都是暖色调的，它能够修正肤色的这个暗沉，提升我们的气色。那么紫色和蓝色都是冷调的，对吧？能够中和什么肌肤的泛红，提亮通透感。正是因为有冷调，它才能够干净不灰闷。那么白色的哑光负责整体的柔焦，隐形毛孔。您听完了这个以后，是不是就感觉到哦，这些颜色确实在我的脸上都是有用的？而且呢，上脸以后多种颜色混合，不会单一假白，不会发灰暗沉，不会死板哑光。这个就是自动调和成是。

0: 饼，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20cc 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是的，色号有三种啊，一号线是哑光白，这个非常适合油皮和混合皮啊。如果说咱们想要这个妆面比较干净的，然后控油的姐妹，直接去冲一号 B，
0: 更适合冷白皮或者自然偏白皮。
1: 哎，是的，那还有一个色号是四号色啊，是微珠光提亮的，它自带一种细闪的柔光，能够提亮我们的肤色，增加元气感啊。干皮上脸不卡粉，黄皮用它显白不突兀啊，所以大家想要那种清透的水光肌，选四号。
0: 这个更适合什么？干皮和黄皮。那么还有一个六号，
1: 哎，是的，是我们的哑光粉白。如果大家是日常通勤、学生党或者素颜定妆，都非常适合。
0: 哎，这个是多种的这个颜色都适合哈。

0: 上不光是适合贴肤上，它的这个粉质上也是非常的出类拔萃的。
1: 哎，是的，它是采用的日本微米级柔胶粉体的工艺啊，您打开盒子就能完全感觉它不一样，是一种零粉感、零厚重、零假面的感觉。
0: 哎，而且呢，它的这个上脸的持妆力确实是直接拉满，真正做到控油加保湿双在线。
1: 哎，是的，油皮、混合皮的姑娘用它，咱们的 T 区啊，不泛油、不脱妆，白天不管您是暴走啊、通勤挤地铁啊，还是出汗暴晒。妆容依旧是干净服帖的。那干皮的姑娘也不用担心用了它之后干皮卡粉，它这个粉质自带温润触感，定妆之后呢湿润水润啊，不紧绷，全天也不卡纹也不起皮，真正做到油皮控油干皮保湿。
0: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雅丽格斯的一大饼家庭装27克，今天呢有4号、1号、4号、6号版本是免税版，发货地是香港直邮，官方售价900加，今天我们的北广宠粉价啊只需要399块钱，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当中呢输入关键词大写的英文字母 E 或小写的英文字母 E， 就会看到购买链接了，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

没错，刚刚我们听到的 Up the Wall 1979到 Thriller 这样的一段时间，我们会听到来自于 Billy Jean 还有 Rock With You Don't Stop Till You Get Enough。 MJ 从天才少年变成了 King of Pop 的一个临界点，这种 Disco 的余温和 MJ 当中的这种独立的

没错，刚刚我们所听到的音乐，一首接着一首都非常非常熟悉，对不对？包括 Thriller， 包括 Bad， 这个 Orange 的版本太长，所以的话我们给它缩减了一下下。当时呢，刚刚我们还听到过来自于2014年一座 Escape 当中的那首 Love Never Felt So Good。 如果说 MJ 曾经如果能够跟 Bruno Mars 一起去竞争一下的话，那榜单还指不定是谁先谁后，谁强谁弱呢啊。那么我们有刚刚听到了像是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和 Black or White， 我们继续来听 Smooth Criminal。

还记得当时在 Smooth Criminal 当中那种非常非常经典的45度倾斜的样子吗？ MJ 的这种动作设计舞台效果也太惊艳了一些。而当时我们也听到了现在这样一个版本，来自于 Monster Jam 的一个加强了底鼓，然后呢把音量其实开的不用太大啊，让我们来去感受一下那种倾斜45度的人体会什么样子的。15:23，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1:00-4:00为您呈现。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欢迎朋友们通过听听 FM 来到节奏驾到聊天室。我们来聊聊看像 Michael Jackson 这样的一种音乐偶像，他的力量是怎样子的，同样也可以能够让我们在这个抖音的直播间啊，来一起看看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打开抖音搜索并且关注主持人常小航，来到我的直播间，以及点击我头像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的主页，还有很多有趣的视频值得

15:39，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的对于 Michael Jackson 这样一个致敬的单元。我们今天继续跟您分享他的一些经典老歌。那刚刚我们也听到了像是 Say Say Say， 还有像是 Somebody Watching Me， Somebody's Watching Me， 还有像是 State of the Shock。那 Say Say Say 呢是 MJ 跟 Paul McCartney 的当时的一个合作啊，82年时候两位天王互相的一个串了一下，客串了一把。那么 Somebody's Watching Me 呢是 Rockwell featuring MJ 的一个作品，以及呢我们能够听到刚刚另外的一首 State of Shock 则是 The Jacksons 的原版，是 Mick Jagger 啊，也是滚石的流行王者啊，这个版本非常的喜欢。我觉得继续来去听听看我们的最 dance 的一段，这也是来自于今天我们的这样一位 DJ Monster Jam 的一个发力的作品了， PYT

还有呢叫做 Wanna Be Starting Something 以及 Can You Feel It 这三首的混音，希望你会喜欢。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只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个周六周日下午1点到4点钟为您呈现国际流行音乐，这也是目前来讲在北京地区唯一能够听到的一档国际流行音乐和电子音乐节目了，所以我们

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利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跟朋友们去盘点了一下，去回顾了一下 Michael Jackson 的音乐进化论。那可以说从1969年到2018年间，我们能够听到这样一位流行音乐天王级的人物他的时间线。那距离他离开这个世界已经有17年的时间了。在这里我们再次感谢这样的一位 Michael Jackson 带给我们最真实的一面。那6月25号已经过去两天了，他仿佛又回到了我们的耳边和眼前。那今天我们整期节目呢，也是一个成长线而非金曲串烧这么简单。所以说我们整个的一个时间线，从他少年时期的 Jackson 5 到他的 Quincy 的黄金期，再到 Bad 以及 Dangerous 的桀骜不驯，再到 History 的一种重量，还有合作与遗作的时间，再加上情绪，是双线同时进行的。而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用了可以说超过40首歌曲，听遍这近半个世纪的回响。那么在6月25号这一天，同时呢是 Michael Jackson 离开这个世界的日子，同时呢也被确定为了这个世界白癜风日啊。所以的话，我们在这里也是要跟大家来去说一下，就是目前可能我们此刻外边阳光很灿烂，太阳很大很热，我们内心当中却应该也升起一下这样的一种阳光，因为这有可能是来自于 MJ 留给我们的光。无论是 Man in the Mirror 里面的自省，还是 Earth Song 当中的悲悯，都还在空气里面震动着。有人说它是一代人的青春，也有人说它是永远的谜，但是在音乐和旋律面前，这一切都不重要了。让我们来记住那个在舞台上燃烧生命的人就好。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稍后将会是金港话你知，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流行之王 MJ。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金港话你知。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来，咱们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聊一些大家急需解决的问题哈，就是当代男女的护发现状。一句话总结，从突然焦虑到发疯文学。
1: 就是从这种美美的变成秃秃的是吗？
2: 各位头发还在的幸运儿以及暂时听到这个话题离场的战友们，欢迎来到北广的21世纪护发修罗场，
1: 欢迎您。
2: 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说说这个男孩和女孩现在面临着这个头发的极大问题。
1: 先给大家说说这个女孩啊，像烫染漂三件套啊，这个是没

0: 年折腾头发的次数还勤哈。
1: 嗯，
0: 发尾分叉能够当扫帚，而且头顶的油光可见，发梢呢又干如枯草，每天呀都得对着镜子扒开发缝，瞳孔地震呀，它是不是又宽了呀？这发缝？
1: 哎，这是女孩们面临的
0: 焦虑哈。
1: 哎，男孩。25岁之后，发际线上演大撤退，梳头手法从霸气的背头进阶到地方支援中央。
0: 你这个还行啊，
1: 依旧是一瓶多功能的洗全身。哎，我觉得
0: 三合一是吧？
1: 三合一不算什么，我现在自己用的都是四合一、五合一。然后呢，被我的另外一半就给扔掉，
0: 嘲笑了。
1: 哎，去油等于去屑等于防脱，这些都是可能我们男生比较理想的这么一个情况啊。结果是头皮呢油过油甜，狂用生姜洗发水按摩到头皮红肿，然后去问医生，医生回答说您这属于物理脱发。
0: 对，就是一种需要改善的情况了哈。
1: 哎，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卡诗的黑钻月圆洗发水，也就是大家口中的鱼子酱，帮助您解决您头顶上的那些问题。
0: 对，当您的头发发出这种求救信号的时候，卡诗的这个护发界爱马仕就该登场了。
1: 嗯，
0: 咱先扒一扒卡诗它有多凡尔赛哈。
1: 哎，来，
0: 首先他出身于贵族，1964年生于法国巴黎，他的爹是化妆品巨头欧莱雅专治明星超模的头发叛逆期。
1: 嗯
0: 啊，而且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有这个独家的活力胶结物精华，像是给头发打玻尿酸，把锻炼的发丝的缝隙焊得死死的。
1: 哎，这就是他的出身。
0: 是
1: 在洗发水只是充当这个清洁剂的时代的时候呢，他们家的先锋性啊就已经造就了护发洗发水、头皮护理产品、发膜和护发精等等。
0: 是，
1: 哎，这真的是有这个科技创新的这么一个品牌。
0: 嗯，
1: 也因此成为了贵妇级的沙龙御用品牌，可以说它的地位呢一直没有被撼动。国内外现在您如果要是看一些综艺啊，包括一些切片什么的，都能看到很多的明星在用他们家的产品。
0: 对，因为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很容易遇到的问题就是头发容易毛躁、干枯、没气质，那这个怎么办呢？其实很多人第一想到的就是要给皮肤补水，但是其实头发要比咱们的皮肤更需要护理。
1: 嗯，
0: 因为平常可能我们注意到头发的护理是比较少的。
1: 嗯，
0: 同时兼顾清洁力与滋养度的洗发水就是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卡诗的这款黑钻耀源洗发水。
1: 嗯，
0: 那作为法国高端洗护品牌的卡诗呢，这个是它的得意之作哈。那这款洗发水呢，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刚才李红提到的卡诗鱼子酱。对，它主打的就是滋润强韧发丝，而且一年四季都能使用。
1: 为什么这么强？来，接下来我这个直男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成分啊。首先他们家特别具有特色的海源微生物的精粹，从2650米左右的深海挖来的胶体单胞菌，在火山口活下来的狠角色啊，堪比您头发的复活甲。
0: 是，
1: 在此基础上呢，卡诗还大手笔的加了三重的护肤级的因子，有什么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了，多维的维护发丝，这样呢能够直接给头发灌水光针一样，达到说毛鳞片被熨的丝滑。这三重护肤级的因子有什么呢？首先精纯玻尿酸起到的作用是顺滑发丝，荧光亮泽
0: 啊。
1: 第二个维 E 的精粹抵御外界的刺激。第三个神经酰胺，这个大家比较熟悉了，毛鳞片非常非常爱。

0: 枯木逢春，这个就是我们施卡诗他们家的黑钻洗发水1000毫升的这么一个大的包装，而且还送泵头，它的保质期很长，1年左右，这么一瓶就够了。我们来说一下市场价，现在的专卖店里边750毫升，我刚刚去某宝去查了一下，750毫升卖到700块钱，今天北广价299块钱，然后保真直接的是保税仓给您发到手里边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另外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价格，就是如果买两瓶的话，
1: 2000毫升，
0: 哎，2000毫升499，但也是需要您在一年之内用完了嘛，所以说呢这个可能就是需要比如说日常
1: 分享一下也可以，
0: 哎，分享给自己另外一半分享啊，或者说您头发比较长用量比较多的女性朋友们可以选择这个2000毫升499块钱的这么一个选择。其实我觉得一年一瓶的这个黑钻洗发水真的是实惠，299块钱，
1: 没错，等于您在家就可以给自己的头发做护理了哈。
0: 对，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哈，卡就是卡诗的卡，卡片的卡哈，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啦。然后下面还会有一个微信哈，您看到那个就是我们几个主持人在运营的微信号，加了之后呢，我们会有定期的保税仓内购活动，或者您想买什么您可以直接发消息，都会给您发这个优惠券的啊。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卡诗黑钻的耀元洗发水，也就是大家说的那个卡诗鱼子酱，
1: 是，
0: 啊，今天1000毫升只需要299块钱，现在拿起你的手机去某宝去某东去比价，我们的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有优势的，同时再跟大家强调保真保真保真，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输入一个字卡，您就能看到这个链接了。其实呢这款卡诗的洗发水不光是能够让我们头发不再焦虑，同时它的使用感受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对，它是那种透明的啫喱的质地，质地和流动性都特别的好，您稍微挤一点它这个洗发水就能够搓出很多细微非常细腻的这种泡沫，而且特别耐用，头发用完了之后会觉得柔韧有弹性，而且还会有那种您看到的那种很漂亮的光泽感，
0: 就跟拍了广告。
1: 对对对，您隔天呢这个发根依然很蓬松清爽，不用刻意吹造型就能够充满这种空气的这种弹力的这种感觉。
0: 另外它的味儿也特别好，
1: 对，它是那种高定的香氛，前调香是柠檬，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尾调是白麝香，洗头能够洗出这种高级的古龙香水的味道。
0: 你说他们家的这个味儿啊，我觉得和那个祖马龙特像。
1: 对对对，是，但是好像没有祖马龙那么腻的感觉，它的这个留香的持久度很好，平时用完这个哈，您一天下来到晚上发尾还是会有那种淡淡的清香，给人的印象就是很干净的啊。
0: 对，另外呢虽然是他们家主打的这款洗发水呢是滋养啊，但是清洁力却很好，每次洗完头出来以后轻轻按摩头皮，脏东西都能够被轻易的清洗出来，而且使用起来呢不会假滑，吹完头发也呢很顺滑，仿佛自带大光灯，而且散发呢也是细腻的有这个健康的光泽，每次洗完头发以后呢会明显感觉到头发特别的水润滑溜，用完后头皮轻盈无压力，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追求要好的洗发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可以说黑钻这个系列卡诗他们家真是把好东西都留给了他了。
1: 是，那因为它的这个对于一些发质比较细软偏油的朋友来说呢，头发又开始蹭蹭蹭的飞走了，再加上可能有的朋友他长期熬夜哈，
0: 长期熬夜的，
1: 对对对，那这一款和护肤一样，其实您护发要想有一个这种速度快加效果好的这么一种情况，那您一定要选择这种口碑款，因为口碑款它

0: 500毫升装的，
1: 对，
0: 价格真的是1块钱要1毫升，但是今天我们1000毫升装的只需要299块钱，同时送泵头，有效期1年的时间，基本上您用这一瓶洗发水就完全足够了，
1: 嗯，
0: 真的是在家里边就能给自己的头发做 SPA。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299块钱1000毫升的。

0: 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0: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0: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0: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2: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3: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刻。
4: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5: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4: 我忍不住了。
3: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2: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6: 哎呀，催催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2: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3: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6: 黄灯了，我去！
3: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2: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C 位，听说今年呢，为了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特区政府和各大商家可是给市民送上了一份诚意满满、涵盖了衣食住行的惠民大礼包。赶快给我们来透露一下，有哪些让人非常羡慕的好福利啊？哈，
1: 没错，这些福利呢，简直是数都数不过来了。无论是香港的市民或者是旅客，都可以享用到哦。首先呢，在7月1号到3号呢，全港的市民啊，可以连续3天乘搭免费的电车，然后呢，港铁呢还会有抽奖送出整整7.1万份的免费车票和消费券，然后我们渡轮呢也是有很多免费的行程等着大家来，就是感受一下我们香港的便捷交通。
2: 哇，7.1万份，就是这个数字真的太有心思了。
1: 对，
2: 那除了出行方面，像我们这种。

0: 哎，除了飞到香港去感受一下节日的喜庆，其实我们北京的朋友们在家门口也能感受到香港的文化氛围。在喜迎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北京的一场特别的展览也为我们带来了香港的书香。艾科，我听说前几天你是不是去打卡了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香港馆呀？
1: 都很好看啊，因为就是大家可能已经关注到6月17号的这一天是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咱们北京隆重开幕了。就当你一进场的时候，直奔最瞩目的就是香港馆。
0: 因为你在做京港话，你知吗？
1: 我可能会比较好奇这一块。
0: 对，
1: 所以今年的这个主题叫城际文脉香港文学散步，而且现场还陈列了金耀基、葛亮等等很多文学名家的经典作品，包括他们的珍贵手稿，那叫一个墨香扑鼻。
2: 我也在这个新闻里关注到了，然后我觉得今年还蛮特别的，因为我听一些朋友说呢，在这个香港馆里面呢、还首次设立了非常有网感的这个 VR 的展区，到底有没有呢？
1: 对，特别高级，你去到现场，我真的建议大家去感受一下啊，就是当你戴上这个虚拟的现实眼镜的时候，仿佛一瞬间跨越千里，吹到了来自维多利亚的海风，就是直接能够在香港经典的文学地标里去漫步，这种感觉挺沉浸式的，就是真的是映衬了我们这几年的那个流行概念，沉浸式的阅读体验、也把我们中华文化在香港的创新和传承展现得淋漓尽致。
0: 听你说完感觉我也想赶快去感受一下了哈。其实不只是书香北上，咱北京的文化魅力也在同步南下。就在6月中旬呢，第40届香港国际旅游展在香港会展中心举办，北京市文旅局特意组团来赴港，开展了你好北京专场文旅推介会，现场呢也是展示了京市旗袍走秀，那叫一个非常惊艳，听说是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去停留哈。而且两地还达成了好几项入境游的深度合作，是不是这样的 CV 哈？
2: 没错没错。那么在这个你好北京专场推广会上面呢，这个京市旗袍呢主题展现率先登场，然后呢模特儿呢就身穿着京市的旗袍优雅走秀古北水镇、箭扣长城，然后还有北京环球度假区等等的一些企业现场推介。那么最厉害的是哦，北京环球度假区首次落地香港开展，而且还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线下专业专场的推荐，所以说呢很多的朋友呢也是看的觉得哎，我是不是也能穿上这一件的旗袍去参加一些活动啊等等的一些的氛围了。
0: 是，但除了这个之外呢，我听说其实现场还有一些咱们北京的一些非遗的体验，你当时在现场有没有感受到这样的一些感觉？
2: 其实有非常多的，因为我们最近香港就在也是在推广不同的一些非遗的创作给大家，好像有一些纸扎的、然后有一些可能招牌啊，然后在里面看到的呢就是非常古典的部分，首先呢会有景泰蓝、会有吴裕泰的茶文化，还会有

0: 航天员黎嘉莹成功飞天，并且顺利进驻天宫。那股由他引发的航天热，到今天在两地的校园和年轻人的心目当中还持续沸腾着。
1: 没错，这是一份香港人拿着香港的发明，然后在太空里面启动的这一份热情啊，就是那个画面，感觉我们都还在雀跃当中啊。黎嘉莹学长呢，在太空中操作着我们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发的这个天运相机啊，这不仅仅是星辰大海的浪漫，更是香港硬核科创实力获得国家认证。而除了外太空之外呢，我们地面的一些金港科创联动呢，同样是非常的火热的。
2: 没错没错，在最近的科创交流当中呢，像北京科创集团就集结了最新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具身智能还有人形机器人等等这些最前沿的技术，
0: 对，
2: 和香港的科创生态圈也是进入的深度的合作。北京有顶尖的大模型以及算法技术，而香港呢拥有得天独厚的国际化的创科平台以及金融资源，两边一结合呢，真的是双剑合璧的感觉。
0: 对，而且我们刚才不是提到了吗，说国家的15五规划也是明确支持了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这不仅仅是一纸规划，更是交托给我们京港两地的年轻人的历史激励棒。在新的征程上，两地的高校包括科研机构和青年创业者正在并肩奔跑，跑出属于科技创新的加速度。
1: 对，非常希望未来不仅仅是在太空中会有更多香港青年的身影啊，而是在每一个尖端科技的领域呢，京港两地的年轻人都可以共同的书写未来，接好历史的接力棒，然后这正是我们面对新征程最大的底气了。
2: 好吧，来我们一起听一首充满力量和希望的歌曲，来送给两地的年轻人，来自于华晨宇的《向阳而生》，送给所有的年轻人，也祝福我们的祖国在15五的新征程上向阳而生，烛光前行。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很多人喜欢。其实香港本地员龙虎门啦、麦兜啦、麦麦啦，甚至咧呢一个老夫子都系拍过电影嘅。这是本地原创卡通人物，就是香港的文化潮流。下一次如果到香港的话，可以到星光大道找一找，卖掉几只卡通猪。今天金港话题之时间也差不多，我们下一个星期再见，拜拜。
1: 好了，在下半时段呢，我们要重点介绍。

由间场音乐变成一首完整单曲，就是杨千嬅这首回归一块小石头的诞生过程啦。之前在 My Tree of Life 巡回演唱会的时候，每当去到小城大事这一 part 的换衫时间，千嬅在台底就会听到个间场音乐，每次都觉得好好听，于是乎呢，他就跟作曲人提议，不如试下将它发展成一首完整的歌曲吧。后来对方还找了 Robin Yip 参与，希望可以从中有多些女性的角度和细腻的感觉。反观不及小石头来得天长地久，基于自己和听的人可以放低湿着，一步一步地走自己的路，在有限的生命活得自在。杨千嬅回归一块小石头。

0: 全新战局已开。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1: 好了，接下来是来自于我们北京乐广播的华语金曲。

是大家每次的面对面却各自低头，消息不断却无话可说。这首歌曲没有给出答案，却抛出了一个温柔的邀请，在某一个你滑泪的瞬间，放下那个发烫的金属壳子，抬起头看一看对面等了你很久的眼睛吧。来，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陈颖希的 WeChat。

播华语金曲星光会，这首歌来自韦礼安的《很久很久》。韦礼安全新单曲《很久很久》在六月温柔上线，为听众带来了一份属于初夏的专属暖心感动。歌曲呢，率先是在2026韦礼安 Highway 巡回演唱。

0: 非常的充分的跟孩子们在一起。我觉得我想了一下，如果我能够再回回炉，回到小时候，少年的时候的话，有这样一个培训的一个机会的话，我还是会勇敢的，甚至说会是大胆举手去参与其中的。
1: 真的，现在有没有发现，就是网上有很多，就是艾科其实碰见了、现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我们有一些节目在线下，真的就是、
0: 招募吗？
1: 对，然后有小朋友然后上来去采访他，让他说两句话、让他比如说背诵个诗歌朗诵一下。很多小朋友我觉得比咱们那会儿要好很多，我们总觉得小时候好像要鼓起勇气，现在小朋友张嘴就来，对着镜头他们已经习惯了，很棒，很棒，
0: 就是没有那种所谓的特别哀的状态，
1: 对，
0: 反而就是比较社牛的状态，
1: 没错，所以就真的很棒。现在小朋友我觉得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层次 next level 了。那现在也是，就大家天天对着这个镜头自己去表达的时候，无论是我们直播还是拍视频、现在小孩成长的环境方式是不一样的哈，
0: 生下来就能变成一个网红博主，
1: 对。

0: 式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的新歌测评，然后这就来了啊！今天我们要跟各位听到的是苏慧伦带来一首歌，新的发行叫做《贵的可以》啊、
2: 哎。这首歌呢，也是苏慧伦时隔一年之后发布的一个新单曲，它是作为了一部电视剧由她来参演的，这部电视剧叫《欠你的那场婚礼》的插曲。
1: 嗯，
2: 然后主题曲呢，之前我们也听过，是来自于宇宙人演唱的歌曲。那这首歌呢，是由张震岳、葛大为还有陈建伟三位金曲级的音乐人来联手呈现的，然后也是讲述人生当中那些来不及兑现的承诺，
1: 嗯，
2: 错过一次，可能呢就要用一辈子的时间来怀念。
1: 嗯，所以怎么样？这个剧你现在看了吗？
2: 没呢，它不是 Netflix 一次性放出吗？
1: 嗯，
2: 我准备把这两天忙完的时候稍微看一下。
1: 哦，然后反正这个剧之前已经更的七七八八，我看解说已经看了三四集了。
2: 嗯，
1: 那天还在跟艾科去说，
2: 嗯，
1: 我苏慧伦长得好好看，
2: 就他真的是
1: 在剧里
2: 冻龄的感觉，是不是？
1: 你看了以后，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就是在里边年轻那个。

0: 试一下行吗？我们的 WiFi 现在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歌曲审不过去，
1: 是
0: 上传完了以后
1: 滞留在空中飘了一会儿。
0: 好了，这一次从我们要听到的苏慧伦，再到之后大家之前还在猜说歌手会不会放到的一些现场，全部都上线了。先来听到苏慧伦这一首歌曲，新歌测评《贵的可以》。

0: 来吧。
1: 苏慧伦的粉丝听完了以后感觉如何？
2: 五月份因为刚在这个钻石音乐嘉年华，我们现场一起来感受了一下，就觉得说一个是从他现场的演唱，你会觉得实力不减当年，声线外形整体的感觉就像时光在他身上停滞了一样，所以这种冷冽和清冽的感受听上去是清爽的，我觉得他的声音真的是到了这样的一个高温的暑热的当下，你都会觉得好像一下子就觉得进入到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沙特阿拉伯，但是就虽然他逼平了积分不多，但依旧能拿到小组第二来晋级，
1: 特别开心。因为我觉得真的这个幸运无论是从一开始照到这个门将的身上，有点像传奇性的带着一个小岛国家来到了这个世界杯的赛场上，
0: 真的。
1: 但同时呢，接下来再往前走的时候，好像又有一些幸运眷顾他们，让他们有更多的展示和发挥的机会，
0: 创造历史，创造奇迹的天花板还在往上去顶。
1: 对，我们也想顶一个，
0: 只是参赛，然后再到最后逼平强队拿到积分，

0: 都是。你认识这个门将吗？
1: 我
0: 他是你
1: 呀，
0: 他是你的英雄吗？西班牙1-0战胜乌拉圭，然后埃及1-1逼平了伊朗。

0: 谁那个小孩子说去佛得岛旅游，求佛，去求佛。
1: 哎，我真是真的从无意中看到那个画面、啊、它真的好漂亮，那个彩色的小岛，它的很多感觉就特别的丰富多彩，然后还有黑沙滩，也有一些很自然的风光，嗯，就觉得这个地方还真的是，而且消费不高，我看到这个消费不高的事情、哦、真觉得哎，可能会让更多的人很动心、
0: 哦、确实是。昨天那个艾克还提到说，就现在大家就是出国出的少了以后，可能就是周边转一转的时候，确实也因为这个出国的成本水平是慢慢高起来了以后，大家再出去你觉得说没必要了，原来好多航线你取消的对吧，一千多能飞过去，现在五千多何必呢、嗯、是不是、嗯、
1: 是。
0: 然后回来以后也刚才这个我们在看佛得角嘛，晋级淘汰赛以后他将面临到的对手是
1: 阿根廷，
0: 万一再创造奇迹呢，
1: 祝他好运吧，
0: 祝他好运。回来以后呢，我们也是跟各位来打开文艺日历，跟各位来一起看一看歌手了，因为确实是在每个周末的时候大家都期待歌手上的一些表

0: 其实现场的话，我觉得很带感，是不是？
1: 对，太野了。嗯，
0: 对，我觉得"野"这个词特别凶，特别棒。
2: 做得好你的。
0: 但说实话，如果细听第二遍的时候，我会觉得其实整个一上来还是靠自己的声压和声场，嗯，把整个这个热情氛围给它抬起来了。啊，但其实层次上来说，它稍微做的没那么好。
1: 是，嗯，他的声线，就因为毕竟还是说唱歌手，嗯，对吧？他的那些动态，他如果一直集中在更高的一些区域，所以到后来需要更丰富的一些变化的时候，他用了说唱的方式，
0: 没错。
1: 然后后边再通过几个副歌，稍微把你刚才提到声压声场顶上去，在这样的一个高位的时候，让你觉得说他能摸到上边就 OK 了，嗯，所以这个就很聪明。但如果他全部按照原来从头唱到尾的话，反而就会让人觉得说平平，
0: 他会露怯的。
1: 对，
0: 因为他编曲方面也确实更花哨了一些，更有一种嘻哈的编曲，很就张弛得当的状态，其实作为开场是很讨巧的。嗯，所以他第一个唱的，所以也算是给大家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开头，
1: 就玩嗨了。就第一个唱，这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尤其是就受到这个张赖振的去挑战的时候，他赢太张赖振这一次跟他来对PK 的时候唱的是 Imagine。 嗯，我反正两个听了以后，今天你给我发那一段，网上说听完了万妮达甚至不会记得张赖振唱的是啥了。我也是，我就被他炸过了以后，他唱的是什么来着，我也要反应一下。
0: 对，稍微反应了一下。
1: 因为 Imagine 确实，就首先来说它是一首全球很热的歌曲，嗯，但是跟这种热烈的比起来，大家还是容易被带入到这样的状态。
0: 对，因为这个竞技的舞台嘛，但是如果说真正 Imagine 这首歌曲唱的宏大的主题也好，感人的故事也好，那种留白的状态，其实我更喜欢 Imagine 的感觉。嗯，在现场当中，你去尤其看电视的直播的话，我觉得传奇哥不是最好的状态，但传奇哥也没有说我来这个舞台我非要干什么，嗯，我觉得就是当做他其实特别平常的一场演出，他把一个特别放松的状态的自己展示给大家了。
1: 对对，也不是所有人非得就是把一些比赛当成事儿。对，我们上学的时候也不是所有的考试都当成最终的背水一战。
0: 就说白了，人可能也知道说，就算这个综艺在中国非常非常的重要性，我来用这个来证明我，这不是什么想象。
1: 那个啥，这两首歌里边，如果让你选张赖振，
0: 肯定是 All of Me 啊。
1: 好，
0: 我觉得这首歌更有代表性，
1: 感受一下他在现场，这是他在之后第二首唱的哈。

0: John Legend All of Me 这次在歌手的现场，戴东也说就是从他的唱腔其实能听出来一些他不一样的地方，是吧？
1: 对，因为我看这个他在现场演唱了，我觉得首先他对于那个口腔的状态，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模拟和示范。就是我们本身唱英语的机会比较少，那如果看到一个大师在眼前，不管是他唱自己的大热单曲，还是唱别人的 Imagine 这样的歌曲，他的口腔的状态是极度的张开的，然后包括那个元音的表达，整个就是你会觉得啊，是个很好的学习的过程。
0: 他英文发音确实很标准。
1: 对，而且唱的呢，你会觉得他的运用的技巧当中，他其实也像是把流行歌曲当中加入了一些美声的唱法，被他运用过来。
0: 我就想说，这两者之间是不是有关系？你比如说你说的那种，比如听他唱歌，口腔打得很饱满，一些原因，是集中在后口腔，是不是？就后面立得很圆，
1: 后面立得非常圆。然后包括你像唱高音的时候，明明这些歌曲是需要气力去顶的，他会借助一些美声的发声技巧，会让自己的声音表达得更加醇厚一些，
0: 是。
1: 所以你就会觉得特别打动人。而且我觉得他最重要的是，他自己自弹自唱嘛，他有一个情绪的，像那种流水一般的推波助澜的感觉，
0: 真的
1: 让他情绪慢慢流动起来的时候，你才会感受这首歌为什么这么打动人。
0: 所有这些我觉得喜欢 John Legend 的也喜欢他在台上的松弛感。之前有朋友提到了说他过来就使了一半功力，我觉得功力其实也使得差不多，但就是他在舞台上刚才跟戴一说的是一样的，他没有那种太强的紧迫感，我必须要寻找一个什么样的名词跟答案，对吧？我只是过来以后把这首歌的情绪表达给你就好了。
1: 对，
0: 这个松弛感其实是享受音乐的一个过程。
1: 对，看
0: 对吧？
1: 反观其他人反而都是很紧张的，就像是为了要拿名次，我要把自己发挥好一点，他是完全没有任何这种想法和压力的。
0: 对，大家都是就过来洗个榜玩一轮的那种。
1: 对，他可能是来吃中国的菜的，因为他据说他很爱吃辣椒
0: 啊，
1: 他太太是有一部分泰国的血统，所以他们全家人都爱吃辣椒。
0: 一家人在一块儿
1: 来长沙
0: 蘸着大酱一好辣椒的样子。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0: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

0: 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

0: Rihanna, We Ride 北京乐广播 FM 九七四节目直播当中，在周六的晚间陪伴各位娱乐装牌，我是王维，我是 DT。
1: 第二个小时娱乐装牌，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歌，还有更多的影视的内容。我是戴毅。
0: 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的夸夸模式了。最近真的是，之前先是看过了《铁拳教育》之后呢，已经开始有点闹剧荒，心里百转挠心的，我要去重新看那个男主其他的一些电影了。
1: 对。
0: 然后紧接着这个戴毅同学前两天晚上的时候发信息说，《铁拳教育》还是挺好看的。
1: 对。
0: 今天我们就决定聊一聊，先说这个，你全都看完了吗？
1: 还没有，因为我
0: 还差几集，
1: 大概也就是前天晚上我跟你分享的嘛。我觉得为了不让自己完全是陷入到就是不睡觉的状态
0: 啊，
1: 我是一口气，说实话，我当时真想要一口气看完的，但实在太晚了，我深夜十一点多开始追这部剧，我一口气看了三集，到凌晨两点多，
0: 很过瘾的。
1: 你知道我这三集的感受是什么？我说我一定要跟王维形容一下，就是你很少有那种一边看的你肾上腺素分泌的心跳在加快，你想骂人，你想打人，你想发泄，一边你还在流眼泪，这已经是我。

0: 的那一位也真的是韩国非常有名的老戏骨，
1: 对对对
0: 对，
1: 演了太多了。然后前段时间他还集中出了一系列蛮搞笑的片的，不怎么好看，但是所有的那些重磅电影里边你基本上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回来就说一说吧，剧里面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角色，喜欢的那个演员，咱们除了说里边的剧情让你觉得过瘾，人看起来以后也让人觉得很舒适。
0: 因为我其实不是一个容易花痴的人，也不是一个容易轻易的

0: 瘦，
1: 那种挺枯燥，然后戴上眼镜的时候就不像个爱豆。
0: 没错没错，然后他那会儿巨瘦，他就是第二个 TOP， 我就惊了都。我们先说这个金秀莲，就现在又爆火了以后，推荐你看他的那个电影，你知道你搜过他其他的一些消息吗？
1: 还没呢，因为我这不是打算跟你聊完之后再被深深的安利一下，因为我觉得这剧我只看了三集，只是先摸到一个门。
0: 首先来说《恶人传》，
1: 哦，
0: 那会儿还没有那么的精致，但是马东锡那会儿是占据主导，他就在里边去演一个配角，但是他已经算是他在里边相对来说能够两个人旗鼓相当的一个角色了，这是我第一个喜欢上他的。这个人长得土土的，但是好帅。
1: 没错，你这个土土演的太对，因为他第一眼绝对不是一个帅哥，
0: 对，
1: 他甚至穿那个西服，你跟韩国演员当中帅的演员没法比。
0: 他在铁拳里边已经够帅了，你看了这个以后，当时你还觉得好土，但是好喜欢，你知道，就是因为他里边演的就是一个特别不修边幅的刑警。然后除了这个之外，他还演过配角的《犯罪都市》，他里边演过配角，但他你就看他演反派的时候是另外一种纯恶狠，让人很喜欢。
1: 所以他一个单眼皮，然后这样的一个就是表情，有的时候你说他要稍微严苛起来或者狠起来是那种坏人的感觉，但他一笑就是一个邻家很温暖的人。
0: 所以你就觉得说这个，这是我第一个见到他不是鹰钩鼻，你还挺喜欢，但是太值得喜欢了。回来我们就说铁拳了，因为今天跟各位来设定下的一个话题就是聊一聊，我们不说铁拳教育，就是当年自己无论是老师或者家长给你的那些很硬核的教育，很严苛的

0: 盯着跑呀。
1: 我天哪！
0: 所以我觉得那会儿真的跑完回来也上气不接下气。
1: 他是体育老师出身吗？
0: 我觉得是。然后回来还打扫卫生。
1: 我宁愿站着打手板都不愿意去跑圈。
0: 是吧？所以大夏天跑圈，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差点脱水，也挺危险的。
1: 真的。然后当时我就记得说，小时候 我还没遇到过说老师就真正说让你。就拿条着疙瘩打人的这种、嗯、但是我就见过原来老师直接找家长、嗯、然后那些学生家长还是挺狠，
0: 家长直接上
1: 就来了以后进屋啪推开门以后第一件事就开始扯皮带。

0: 就我记得我当时在上学的时候，老师非常有手段，他这个手段不是说
1: 不好的手段
0: 呀或者什么之类的，就他的严苛方式很厉害。我们老师那会儿拿秒表挂口哨，就是这一个老师他经典的造型就是胸前挂着一个口哨跟秒表，他来的时候首先来上课的时候一个

0: 治好了，都给你调整了，对吧？你站的歪的，站的低的，歪斜的，都给你捋顺了，
1: 就很厉害啊。再来听到一首歌曲，是 Millions Broken and Scarred。 又回来以后也继续看一看各位的留言，曾经父母啊老师啊的那些很硬核的教

0: 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

0: Usher Alicia Keys My Boo。神道的娱乐装盘，我们进入到最后的半个小时，跟各位文艺日历当中昨天准备了，然后今天戴宇同学也看到了一场演出，就露西姑妈了。
1: 是的，露西姑妈这样的演出的话呢，会觉得这一次巡演又来了，然后也是这位唱作女将呢在今年启动了一个全新编制的巡演的安排，还有北京站，所以我想我们也可以在今天周六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
0: 之前去年几月份的时候，去年其实也是下半年吧，刚完成了一轮的巡演，然后这一次就又要来了，要来了的时候，你就觉得这小场的演出好像一年，你如果按

0: 先说好久没有听电影杆上的鸟了，我都快忘了这首歌是这样的了。电影杆上的鸟，然后是 Cactus， 然后这歌都背了。确实是，就是现在的 Lucy 来说，自从这几首歌火过，在国内先是音乐节登上了一些舞台之后，认知度瞬间飙升。所以现在在进行一些巡演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在前期继续蓄力。如果他再有一张专辑，期待是这一个 Nightlight 这张专辑当中出这么一两首稍微破圈一点的歌曲的时候，那可能就是身价倍增了。
1: 所以希望这样可爱的露西姑妈，名字就很可爱，
0: 露西姑妈，
1: 对，露西姑妈，然后再让她这音乐精灵的表现啊，
0: 起名字
1: 挺我觉得挺逗的，挺有这个时代特点的。
0: 起名字叫先占便宜。
1: 那得送红包啊。
0: 那咱们起艺名字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这样，就什么播音名之类的，
1: 什么舅妈，
0: 对，
1: 什么小姨，
0: 后妈，卢卡后妈什么之类的。
1: 后妈我可能就要伸手打人了。
0: 对，那个不是占便宜，那个是为了主要是对吧，梅西。
1: 好，开玩笑，
0: 回来以后我们跟哥来一起看。哎，雪孩子说宝石老舅，
1: 宝石老舅，
0: 对吧，老舅让人觉得还挺亲切。
1: 对对对对，
0: 继续看看各位的留言。就曾经那些老师啊父母的硬核教育方式， Dialogue 这边说，小时候上学一段时间，老师有写周记的要求，某一次让我用拟人的手法写描述自己使用的台灯。但当时的班主任语文老师月后直接在我的作文上写了批语，要求不要再抄袭了。也许是不相信我写的如此的生动逼真，气得我当时想在评语上直接回怼他。后来转念一想，毕竟是老师，还是算了吧。
1: 对。
0: 然后台灯后来在我自学摄影布光时，还拿来做道具，将其摄入画面。如有生之年老师在看到这张照片，不知道会作何感想。老师可能不知道你写的是那个台灯，就是拍的是那，但不管怎么样，我就挺好奇的，挺好奇的。但老师就很多时候也是嘛，对吧？可我觉得跟老师正常的一些交流讨论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1: 对，他那会儿设想太多了，怕有一些所谓的，
0: 对对对，
1: 比如说我怼回去之后老师可能会发飙或怎么样。
0: 正常聊嘛，大家干嘛非得都是带着强烈的情绪去聊天嘛，对吧？然后多一种这种没有正常情绪的去交流。但确实是小时候有些灵光一现写的东西会特别好。这种情况下老师容易会觉得，那就证明咱写的那篇是真的棒。我都很好奇了，是写成什么样了啊。
1: 陈明迪说，高中班主任王老师是教政治的，说那个时候每个单元学完之后，老师都会让我们做一份知识点的框架图。期末考试的时候结合起来复习效率还很高，
0: 就是
1: 不是从头回顾。所以老师这个硬核教育很有方法，
0: 真的就是做框架图这个事儿，我觉得就跟老师让我们背书加秒表是一样的，就是你得熟悉，
1: 有独招。
0: 尤其是文科的东西，它很难去形成一些特别连贯的那种像思维逻辑导图的感觉，所以到最后大家都要通过绘制这一个图，然后能让你把所有的知识点产生更清晰的一种脉络联系。这个在记的时候就会加深印象了。
1: 没错，
0: 当时学，我不是学文科的啊，就看其他学文科的那些同学，中国历史和世界史的时候，自己做的表格，从拉时间线的各种延展出去的，那都不是表格，那是一张清明上河图，一个大纸卷，你知道吗？叠好几折，
1: 就感觉好像有第一大点、第二大点、第二大点分七个小支点，那真的是那会儿要这么记才能记得住。
0: 但是你清楚了以后，你就发现说印象特深刻了，对吧？然后舒曼这边说不允许迟到啊，真的就是当时完全不允许迟到。我们家墙上挂的表永远比北京时间快5分钟，我也是，就那会儿家里的表、自己的表，如果不把它调快一点，我接受不了。
1: 但是你会因为知道说潜意识你调快了之后，心理上给自己一个所谓的延迟期吗？不会吧，我就会。我们家表如果我调快了。
0: 别太多，我就因为是这样，就是我原来试过，就调得快的太多，就会有这种感觉。
1: 你就会觉得说没关系，其实我还没有迟到，或者我的时间还比较充分，因为我们家表快了，是吧？会有这种心理的一个暗示。
0: 你当时调快多少？你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你会觉得说，
1: 七八分钟，
0: 快
1: 七八分钟，不超过十分钟，
0: 不超过十分钟就开始有了。所以每个人可能这种，我觉得这种感觉跟阈值可能不太一样。
1: 就是我可能天生就有点 delay 的想法，
0: 但我原来、
1: 就是、拖延症，
0: 是有可能啊。但是我就觉得说，确实是我原来有体会，就是调快5分钟的时候，我觉得说。说不够保险，我把它调到10分钟甚至15分钟。等我认真把它调到10分钟再往上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条不准，我看都不带看的。

还刷到你提示一下各位，因为是宇宙尘埃说了，在东三环那边大家可能会看到有一些地方有一些这个烟雾，所以相应的在东三环可能需要有一些绕行哈。回来以后也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聊到那会儿的相应的铁拳教育，可有意思了。说这个相声生，我初中物理老师做实验在教室做闪电，哦，那会儿觉得做实验可酷了。后来我就是每一个老师可能都有当时让你觉得说印象深刻的实验，当时让你觉得在室内，比如说给弄个小闪电呀，给弄点一些其他的这个相应的有。

0: 的那个反应，
1: 什么火山喷发呜出来。
0: 小时候都觉得说这挺有趣的一些那啥经验跟视觉的效果，感觉老师是个特效师一样。然后再到后来就有了短视频平台了，很多那些就特别酷的老师在办公室里办公室在教室里边各种方式给你带来那些实验摆在你面前的时候，总有老师自制一些道具，甚至就为了让你明白一些相应的反应是怎么发生的。我觉得那些老师真的就特别酷，因为原来真见过说身边有同学他自己在家复刻实验，他自己在家可以在网上买到的那些器械原件之后，那有一些在课本里边说明的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但是真正实验课的时候是没有的，他自己就在家做。他做过一次，那个感觉我觉得就像是把所有的知识做成所谓的图表之后，他有亲身的感觉了，并且完成这个实验的时候他要进行设计，他更明晰到底是哪一步是最关键的，
1: 对
0: 这个反应过程他就了解了，一下印象就会特别的深刻。我到现在记得那个同学叫王明什么来，王明什么，我那个同学太厉害了，然后自己在家做完了以后我觉得他都能当老师了。
1: 所以你看有一些我们上学时候的一些经历，即便说可能现在跟我们的生活没有特别直接关系了，但还是会产生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无论是老师无论是同学。
0: 所以你有没有当时印象深刻的一些就比较硬核的教育，老师啊爸妈呀什么之类的？
1: 我觉得我当时生物老师是个女老师，她的整个人感觉就像是个外星人一样，说话特

0: 训的感觉，他干啥了？
1: 每一步都极其的严谨，讲的特别的严谨，然后并且讲话的语气和他的那个状态
0: 严苛，
1: 严苛。
0: 做实验，你自己要上手拿小刀拿什么的做吗？
1: 我有点记不太清，我应该是有过这样的。
0: 那当然了，
1: 肯定是有过这样的。
0: 他怕出事儿吗？这要不严苛一点，跑着绳。我们班不是有一同学，我跟你说过，上初中的时候做生物实验，老师没严苛，没训他跑绳，他拿那镊子捅电门，砰一下，整个实验楼全都断电了。
1: 对，所以我
0: 肯定啊。
1: 对，我就觉得那会儿老师蛮有意思的。
0: 哦，
1: 女老师，关键她是个女老师，带着一种像从部队退役下来的这样的一个退役士兵的状态。
0: 哦，这真的是啊。新湖这边说，小学的英语启蒙老师特别的棒，然后回家跟他妈说过一次，至少过去27半年了，说我妈还记得那个黄色的英语是怎么说的。妈妈记得，新湖的妈妈记得，然后说英语老师当时这么说的，因为鸡蛋黄是黄色，很干，一吃
1: 容易噎
0: 了，所以黄色英文是噎了 yellow。
1: 这就是北方地区的一种教授方法吧，
0: 课本吗？
1: yellow。

0: 丝，黄油肚丝，他可能那两天刚吃那个。这豪赌油赌以后就记住了啊，这个给我们还看的挺好的。我告诉你，他当时那个留下来出版的话，我觉得也挺神的。结束今天的娱乐总排，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感谢大家所有的这些分享。如果再想看那个剧，我们强力推荐，叫铁拳教育，
1: 马上第二季不都已经续订上了吗？太快了，
0: 真的。结束今天节目 Donna 的 Hung Up， 稍后你将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新光会，我们跟各位下期再见了，
1: 拜拜
0: 拜拜。

0: 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导航乌兰察布，
3: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看草原云谷，吃原味美食，享放松生活。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4: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每晚7点到8点，锁定 FM 974北

范晓萱老朋友，既是一首温柔治愈的单曲，也在2026年的6月份全新上线的影视的 OST， 作为电影《魔方小姐》的陪伴主题曲，由贺斌作词作曲，李斌编曲制作，也是专门诠释了女性长久友谊的一首温情之作。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听一首来自于女歌手的歌，这是在2026年的6月16号全新发行的渺小的灿烂，来自于黄雅莉深耕生活美学沉淀多年的走心原创单曲。出道很多年了，黄雅莉呢也一直是以温柔通透热爱生活的形象被各位朋友们所知道的，褪去年少选秀的时候的一种青涩，经历了岁月的沉淀，传递平凡生活的美好与力量，让我们来感受渺小

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切换一下独特的城市烟火腔调，带来万妮达的排尾后巷。这首歌只有2分半的时长，但却以极点的篇幅完成了一场温柔的自我回望。

接下来这首承载了无数90后的青春回忆的重制金曲是 Tank 吕建中的下雪。在2026年的6月12号 Tank 推出了全新重制版的下雪。这首歌的原版词曲呢都是由少年时期的 Tank 创作的，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岁月的质感。

0: 那么问题来了，就现在我们正在上学的同学们，零二后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也都是这样的年轻的朋友们，他们还想去鸟巢看周杰伦的演唱会吗？
1: 当然想了。
0: 真假的？你爱他哪首歌？
1: 爱他哇，好多歌，从小听到他很多很经典的歌曲啊。
0: 譬如说呢？
1: 就是这首歌。
0: 你看，就是没有。
2: 你知道没有？
0: 好，然后下一位呢？
3: 龙卷风。
0: 你说老人不要说话，要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你想去看周杰伦吗？说实话就可以了。
3: 还好。
0: 啊，那你的成长过程当中是听谁的歌更多一些？
3: 我估计这辈子没有机会看他演出了。
0: 你得回答我的问题。
3: 邓丽君。
0: 哦，你听邓丽君的歌的？
3: 对，我听她歌长大的。
0: 哇哦，来接下来下一位。
4: 我是07年，然后我身边的同学和朋友挺喜欢听周杰伦，但是我个人的话就可能还好。
0: 07年，19岁。
4: 对。
0: 那你成长过程当中听谁的多？
4: 我最开始的音乐启蒙应该是海龟先生乐队
0: 啊。
4: 对。然后后面一段时期喜欢听郭顶。
0: 啊 ，OK， 所以你大概自己的唱歌类型是偏这种类型的。
4: 对对，
0: 每年到了7月份的时候呢，都是各种各样的岁岁年年花相似，年年岁岁人不同的时候。无论是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都是有一波新人要来，一波老人要走。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好像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在其中。所以掐指一算，今天在6月份的倒数第二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来了3位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的同学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畅聊一下。当然，我有这样的一个专场，是因为他们的老师非常棒。歌手唱作人，北京现代研修学院的流行演唱教师杨长青老师，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有周杰伦的影子吗？
3: 当然。
0: 啊，你真的爱他？你的歌路跟他的歌路不一样。哎，
3: 喜欢听他的歌，就是。
0: 啊，那你会唱他的歌吗？
3: 龙卷风吗？真的。
0: 那你清唱两句可以。
1: 爱情来得太快。

0: 节目。
1: 是的，而且我们学校的老师们，每个专业老师教的都非常好，然后都有各自擅长的领域，然后学生也都是风格多种多样的。
0: 嗯，其实也跟歌手节目差不多，谁得冠军。

0: 现在我要听你们要抢人呢、
1: 啊。哦，那我们现在就直接现场抢人是吧？
0: 对啊，然后蕴含决定要加入谁的战队。
2: 主要是一看、哎、那个
3: 肯定是老师、啊，
2: 用唱歌抢人吧。我们用他俩唱一首。
0: 哦，真的
2: 啊？
0: 啊，那可以。
2: 对对对，
0: 也可以。那谁先来？
2: 那个
1: 行，那就那个正好先来，
2: 正好吧。
1: 正好先来、
0: 哦、用唱歌抢人这个方式好。
2: 对。
0: 哦你的托很多哎，再看直播带正好
1: 啊，真的吗？
0: 对，你就赶紧介绍一下啥叫正好，
1: 给各位家人们那个饭撒一下。OK， 那就是为什么叫正好？因为我的真名叫做陆正豪，大陆的陆，政治的政，然后豪呢就是豪爽的豪，然后呢，所以就是说，给自己起了个网名吧，就叫正好，就希望我们的一切都能够正好，也希望我在唱歌这件事情上唱的一切都正好，不得不少。
0: Wow.你是经常开直播的人吧？
1: 啊，从来没有开过直播。
0: 哦，那你很擅长哎。
1: 真的吗？
0: 对啊。
1: 那这里还要人吗？
0: 不要，我说认真的，当主播的那种开直播。
1: 哦，当主播的 ，OK。
0: 啊，那样打赏的比你唱歌的来的还快嘞。
1: 好，那我知道了。那个，就大家那个，咱们这个，到十点以后，那个锁定我的直播间。
3: 对，首先要先关注一下抖音号。
1: 哦，可以关注一下。
0: 啊，有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啊，那你都好了。
0: 你先让我们听听看，好听的话我们就关注，
1: 好
0: 不好听我就划水划过。
1: 必须的。
0: 哎，来个啥歌呢？
1: 好，那我第一首歌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叫做 POV。希望大家能够喜欢，然后希望我们能够非常享受的听完这首比较偏向 R&B 风格的一首小歌。
0: 好，四位导师我们注意啊，就是要转身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那个钮，我也不适合把话筒推起来，我们就举手好不 好,
2: 好，
0: 然后就看到大家是在哪个环节的时候转身，也可以不转身的啊，来
1: 不可以不转身。

0: 谢大家。
1: 转音王子，
2: 这个有意思了，是我们在直播间当中现场呢给大家呈现出来的。我们在场的四位导师在前面的时候都没有任何一个人举手，你也看到了，没有任何人去转身。那你心里会
1: 有啊，
2: 前面的时候没有，对吧？
3: 可能唱得太沉浸了，我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
2: 这也是歌曲的问题吧，就大家都是比较谨慎的一个状态，对吧？然后一直到快结束的部分，然后到了我看第一个是 Love Me 的那个转音的部分的时候，我们这个硕涵第一个是
4: 啊，对，我因为我前面
2: 硕涵
4: 在郑豪兄前面唱歌的部分，我都一直闭着眼睛，就我喜欢听歌的时候在脑子里画画
2: 啊，
4: 对。然后我刚刚想到的画面是我一个人，或者说跟我的伴侣在一片很安静的江边或者说河边，就非常优雅。我会喜欢听郑豪兄，就感觉很优雅很高级。

0: 偏这样纯享感的，会带给你画面感。那你为什么在那个转音的部分转身真的？
1: 因为画到，因为前面因为一幅画嘛，
0: 嗯，
1: 刚开始还没画，就还在慢慢画，然后到那个点了，我可能哦，我感觉该跟我的伴侣亲吻了。
2: Yeah, 说话好浪漫，
3: 说的太棒了，对
0: 的，19岁想的就是这些事儿。
3: 19岁想的比我们都丰富，
0: 然后后面的高音一出来的时候，我看是韵涵第一个举手的要转身的，啊，你转身的理由是啥？
3: 鸡皮疙瘩。
0: 哦，
4: 真的吗？
0: 那个还不是他最高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转身了呀？
3: 就是正好他唱歌，我是一张嘴，他的这个声线，他的音色，我就觉得就是很吸引人的，就像一杯红酒似的，就是听着就会醉人那种。
0: 但这个其实不讨巧，对吧？就大家听起来是四平八稳的，就我说的普通人的耳朵去听的话，
2: 嗯，稳不是很好的事情吗？
0: 但是你就很难听出来他的一个音色的一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抓人的感觉，这就因人而异的嘛。有的人就会觉得哇，这个音色是我喜欢的，有人觉得他可能就平平的就过去了。
2: 嗯，但是我感觉他刚才没有平，是因为他刚开始就像前面我们没有转身的时候，
0: 嗯，
2: 对，他肯定是相对稳和平，然后之后有一些上行的转音的时候，对吧，就是非常就是出彩，然后这个时候就必须要转身了。
0: 我们听的也很过瘾，那个难度其实演唱方面的话也是很高的，是吧？
2: 嗯，非常难。然后而且就是其实有的时候难度就应该就这么几下子，假如都是难度它其实也是平的，
0: 对，就乏味了，
2: 哦，对对对。
0: 你转身的理由和那个点是为什么？
2: 我转身的理由就是技术。
0: 嗯，我是到最后的时候我才转身的，我觉得我想听到下一首。
2: 哦，
0: 就这首他给我的感觉，我觉得如果是比赛的话，选这种类型的歌曲的话不太吃香，我个人的感觉。
4: 对，
2: 那肯定是。
4: 对
2: 对对对，
4: 因为我们前段时间就是也刚参加完咱们就是那个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的那个好声音的比赛嘛，
2: 嗯嗯，
4: 确实当时最早也给老师展示过这首歌，就想说要不要唱这首歌，但是后面发现确实如果是
2: 我也 pass 了，我也给他 pass 了，
4: 对，
2: 这首歌
4: 如果现场来说确实会比较弱一些，是这样的，
0: 会觉得很好听，但是就不会起那种鸡皮疙瘩，就容易就过去了，我是这么感觉的。
2: 对，它的起伏和层次稍微的没有那么大。
0: 嗯，
4: 对，
2: 嗯嗯嗯，
0: 好，记得啊，现在有一位导师是这样的一个演唱的，一会儿另外一个导师是那样的演唱，然后我们的韵涵，你要明确出来你要去哪个战队，还有刚才这位选手要记得啊，正好，你要去哪个战队啊
4: ？OK，
0: 给我们一点喝水时间，稍微休息。
2: 下一个我们OK，
0: 我们回来继续唱给各位。
2: 好嘞。
4: 好。
5: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以下这段大家不用当真，这里是正在全球直播的我们百分百开麦的974好声音的海选现场。刚才我们听到了两位选手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现场呈现，然后也听到了四位非常不专业的导师啊，不不不，其实都是非常专业的导师，哎，互相去抢学员和对学员的一个点评。那么接下来呢，要上场的这位，请他先做自我介绍。
1: Hello， 大家好，我叫张硕汉，然后就读于我们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对，然后我会写一些自己的歌。对，然后我的风格的话也是偏走心安静，然后一些成长的经历吧。对，
0: 好，我们的导师都已经把耳朵竖起来了，我看大家现在导师们都做得非常的笔直，看一下到底有没有人会要抢这位学员。

0: 我们在月下共舞或者说怎么样，
1: 就已经 kiss 了，嗯，
0: 特别
2: 的好，而且他
0: 的
2: 声音很会讲故事，
0: 非常，
2: 然后又非常的温柔，你的声音很清澈，就像你的歌词一样很清澈又很温柔。
3: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就创作这首歌的就一个小插曲小故事，就是我当时写这个副歌的时候，就是我被你孤独的灵魂所吸引，虽然没有你的声音，就是我唱到这儿的时候，就是我当时在写，就是从这个部分其实开始写的灵感是从这儿开始，我弹一遍，我抱着吉他我弹一遍，我哭一遍呢，
2: 所以是先有这句歌词是吗？
3: 对，这个也

0: 继续去完成它。
1: 哦，那这首歌应该不太好创作吧？如果你的感情那么丰沛的话。
0: 对，但是我基本上我的歌基本上都是这么出来的。对，都对，因为能让我哭的歌我才能说哎给大家听，因为先感动自己嘛。
1: 嗯，才19岁就有这么深刻的爱的回忆吗？
0: 可能我就是心思比较细腻。
1: 这首歌有一个明确的主角吗？
0: 主角其实没有，很多人哎可能乍一听会说哎说海你这个歌就是写爱情的吧，
1: 或者是写给谁的。
0: 对，就写给谁，但其实我想描述的是我们生命中遇到的每一段的就是美好的关系，不管是、我们的爱人伴侣，然后这个亲人朋友，对，
1: 要不局限于亲密关系、啊、
0: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有两颗孤独的灵魂，就我们都相对孤独嘛，孤独的灵魂能够有共鸣，能聊到一块去，那太不容易了。
1: 所以你这首歌给我的感觉是非常非常的温柔，这个温柔它是一种大爱的温柔。
0: 是，老师你
1: 我指的这大爱就也不是一个特别好像离我们很远，就是每个人对应出来的自己想要的这个阶段的爱，在这首歌曲当中你都可以找到那个温柔的一个对待。
0: 对，老师好少人懂我。嗯，
1: 咱俩是同频的，咱俩是同年纪的。
2: 我们都很懂你啊，都很欣赏你啊。
0: 那
1: 抢起来，抢起来，你来抢。
3: 我现在要转回去了。
1: 听听看老师怎么抢。来，长青老师。
2: 对，他硕汉一直都是一个非常反差的男孩，就是他在不唱歌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低调，然后坐在一个角落里，然后也不张扬也不高调的一个人。然后呢，但他
1: 好像挺多创作人是这样。
2: 对对对、是。然后他一唱歌的时候他就散发着魅力。
1: 嗯，所以他应该是你的学生当中跟的最少的同学吧，就是才跟你没多久吧。
2: 嗯，不、其实那个中间这位其实反而更像我的这个我的小美女
1: 啊，
2: 她反而是时间短一点的。然后那个我们说汉其实我们也有快

0: 这种。
1: 对，因为狭隘如泽华就会想到的长青老师擅长的风格是欧美大哥的那样的，
0: 只是风格是这样，但我也有很温柔很细腻的一面。对
2: 对呀、啊，
1: 所以狭隘如我就会想象说好像我

0: 非常的感人，然后他就唱
1: 什么，怎么样去呈现什么，你只是要教他是怎么样唱得更好，把这个故事讲得更好。
0: 对对对，就是可以理解，就是我教他们的是方法论，
1: 嗯
0: 嗯，就是如何把这个用。

0: 就是起伏大吗？
1: 啊，那所以没办法，那这轮只能是一号就二号获胜了，对吧？韵涵就在这轮的 PK 赛当中获胜了。
0: 没有，我不是淘汰二号吗？
1: 因为结合大家的这样的一个投票来看的话，一号也是得票率比较高，
2: 太得罪人了。
0: 你们这样吗？
1: 好，
2: 直播间，
0: 我们小豪毕业了，不能善待他一下吗？
1: 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二轮的 PK。
0: 来，我和我的学生 PK 来。
1: 你真假的？
0: 啊？
1: 你亲自上马吗？
0: 对呀、啊，我来呀、啊。
1: 哇哦，来来来，
0: 就我俩完全，就是完全两个极端。
1: OK， 我们现在是三位了啊。三位就可以有一个胜负率了，然后所有大众评审们也一块继续。
0: 没关系啊，大家淘汰我可以的啊，我就是表演赛啊。
1: 那谁做一号选手呢？
0: 我做一号选手，现在就唱来，快点，我激动了，快点，马上来。
1: 哪首歌？
0: 唱 Beautiful。我要嚎叫了啊！大家捂住耳朵啊！
2: 那个 Beautiful 的人唱。
1: 也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视频号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
0: 泽华。

0: 度而言的话，当我们看浪头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壮烈的，它也是像歌曲当中它是一个华彩部分出现的。
1: 对，
0: 无论这个华彩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走向，还是它是一个很悲壮的一个走向，但它一定是很强烈的。

0: 们这么胜出的人合作，那我们
1: 现在，
0: 那我们这个，
2: 失败
0: 的也合作，
2: 我们叫失败的 man， 失败的人，
3: 你俩可以先出去吃火锅，你留下他们两个就可以了。
2: 再见。
3: 你们俩真的能合作吗？没有吧？
1: 可以吗？
4: 怎么？
3: 真的现场合作一下？
2: 好突然呢！
1: 可以的吧？
4: 但是得找一下谱子，对，
1: 弹一首歌吧。
4: 对，没有那么深的功底。
1: 弹一首流行歌，
3: 他两个人都得一块能唱到一起去的。
1: 我也可以，我想跟硕汉合作，就是我不想让大家看到我好像都是那种特别吵、特别高亢的歌曲。
3: 像杨长青一样，
1: 对，我也想温柔一下，像我怎么
3: 接的多自然。
2: 哎呀，
4: 有没有什么歌我们都知道的？
1: 你们都知道的，哎，要不我们唱一个传奇？
4: 传奇伴奏吗？
1: 你弹，
4: 我弹吗？
1: 对，
2: 那你就
1: 你这样，你唱他会弹的，
2: 对对对
1: 对，
2: 哎，
1: 对，我可以看你
4: 会
1: 弹，
4: 啊，我
1: 会
4: 弹的，你应该都不会唱，
1: 是吗？
4: 对，
1: 流行歌。
2: 而且刚刚硕汉的原唱学会了吗？
3: 他会唱椅子乐团。
1: 那这样吧，你他们找着，先让失败选手来一首，
3: 可以，你让他们俩排着，你来个啥歌呢？
2: 输了之后，原来没想到还有我的镜头，
3: 哈哈。这就是输了的好处，我跟你讲，
2: 输了的好处。他们现在还在彩排，我赶快多唱一遍。
1: 哎，我发现了，你也唱英文歌，我也唱英文歌，他俩都唱中文歌。原来我们走欧美路线的失败了。
3: 那正好应该也会唱中文歌吧？
1: 对，
2: 其实中文歌也是会的。
1: 啊，对，刚才你也唱中文歌。
2: 但其实咱们长青老师中文歌唱的也是非常好的。
3: 当然，
2: 对。
3: 来，正好给大家带来一个啥样的歌？
2: 那接下来呢？其实还有，确实有准备一首歌曲，叫做《思念》，来自歌手黄轩版本的这首歌，非常好听，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1: 好的。

0: 原地满血复活，
1: 思念。
0: 哎呀，太好听了，而且唱这歌也特别适合你。今年毕业是不是？
2: 对，毕业了。
0: 妈呀，唱这歌应该满满的思念的画面吧？
2: 其实确实是感觉就是在学校的这其实一年，就是在学校的

0: 可以，
1: 谢谢。
2: 完全不在我们节目单当中的，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任何的准备排练的，而且我们刚才讲述故事的时候，他们两个人连出声都没有出声的，直接即兴给大家带来这个版本的传奇，真诚非常非常。然后你的现场演唱也非常棒，你的琴。加油，毕竟才大一，没关系。
1: 他毕竟是声乐专业，弹琴可以了。
2: 是，
1: 但是我们琴房有一个，
2: 我先加一嘴。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觉得它不光是爱情的歌曲，特别是你们刚才讲述这师生情的时候，其实对于老师跟学生而言，何尝不是只是因为在人群当中多看了你一眼？
1: 哎，但是我说真的，我跟学生的时间。师生情好像比爱情要更浓烈吧，
0: 就是
1: 真的
0: 老师，我真的是，我是从外地，我也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北京的，我跟长青老师，我来这个学校辅导员给我分配了别的老师，然后我就跟导员说，我就奔着老师来的，就是因为在这个茫茫的互联网里面多看了他一眼，
2: 然后你就奔着杨长青来的。
0: 对的。
2: 然后
1: 这个老师吵啊，跟我像啊。
2: 然后他以后就是从未离开在你身边，这就是这样的。而且就像你跟你说的，就是其实师生之情远比爱情，远比其他陪伴时间要久得多得多。
1: 好像是这样。
2: 他们有任何需要的时候，第一个时间都会想到老师的，然后你也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他们身边的。
1: 对，我好像我的时间都是好像围着他们转的，好像目前啊。但我希望以后还是稍微还是有爱情还是比较好的。
3: 那个直播间的各位。
1: 对，然后那个就是我们琴房有一个非常就是的特点，就是比较卷。我的学生都唱安静的歌，我也想唱。
2: 你又开始了，可以了
1: 吗？我又想唱了。
2: 唱啥呢？
1: 他本来说不想唱的，怎么又想唱了？
2: 他今天是排练的，也没有排练，就我们简单试音的时候，那种走心的歌他都唱不下来，今天是嗷叫的那个路数。你现在
1: 不是因为我最近声带特别疲劳
2: 啊，
1: 因为最近确实工作很忙，
2: 是，
1: 然后
2: 学期末了嘛，
1: 也没有休息，然后对，但没关系，我们主要是情感导向嘛。然后我唱一首那个李玟的《不变的诺言》。不知道唱啥样啊，担待啊。
2: 好听的不行。
1: 因为确实今天嗓子有点哑。

0: 个
1: 啊，太好听了，
0: 带了一个麦，然后这个麦还掉了，我的天，
2: 带一个耳机
0: 啊，
2: 带一个耳机用一个麦，
0: 带一个耳机，然后呢叫什么，带一个耳机，然后那个耳机还掉了，
1: 哎呀，
2: 我们常青老师的特色呢就是秒出秒入那么深情的歌，然后完了以后就给大家这么诙谐的一个搞笑的一个场面，好听，太好听了，而且特别有能量。因为我本身也是音乐从业者，所以我们也会有这样的行业的沮丧期。大家都在说，如果论变现的话，好像目前来看音乐产业变现率是最低的，然后好像看起来是最不值钱的，好像看起来是最没有什么价值的。但是你会发现，喜欢音乐的、喜欢歌曲的朋友太多太多了。我们需要，我们为什么需要？我们在歌曲当中，我们有一个信仰，我们有一个榜样，我们有一个指引的方向，我们有一个共情的一个点，它是我们彼此存在的一个所谓的那个隐性的价值，那个太有能量了。所以为什么唱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大家都会感动？我爱你到永远，爱的就是这份的所有的一切的这个到永远。然后还不太一样的是，常青老师呢，他跟李玟有着非常深的，只是因为在人群当中多看了你一眼。
0: 那这个真的是，这个你要说到这个就很伤感，但是就不变得那么伤感。但是李玟真的是我最喜欢的歌手，
2: 我爱你到永远，他永远是你心中的那个很强的榜样的力量。
0: 对啊对啊对啊，真的他特别厉害。我也感觉国内不管是还在或不在的人，我感觉在我心中她是最厉害的女歌手，华人女歌手。
2: 嗯，而且歌一定是跟着自己的情走的。
0: 对对对，
2: 你唱的是怎么样的，你这个人大约是这个样子的。
0: 是啊，我们都是摩羯座。
2: 嗯，声音是不骗人的，特别是好听的歌曲，好听的能够唱到大家心里面去的，这个人一定那个当下他是非常非常真诚的。
0: 对对对，
2: 嗯，而真诚永远是最动人的。好吧，那么接下来怎么办呢？你还有原创歌曲吗？

0: 没事，我可以的，飙中音怕啥的，
1: 行
0: 飙高音都不怕，还飙中音更不怕。
1: 好，那
2: Alicia Keys 的那首歌是吗？
1: 对
0: 对
1: 呀、
2: 啊哦、来
1: 来自枪姐的 If I Ain't Got You，
0: 说唱完这首歌就可以结束了，整得好像我很着急唱吃火锅。

0: 说到一个小点，说哎，好像咱们一天的时间好像不够24小时了，好像说地球的自转变快了，好像
1: 是的，
0: 对，好像只有23个小时，就好像就少了一点点，对，然后我当时就写了这首歌，这首歌就是大家可能也就是听着偏爱情吧，因为它的词儿我蛮喜欢的，我觉得很浪漫，
1: 哇哦，
0: 对，很浪漫，
1: 高二就写情歌嘞，
0: 有点意外。
1: 从前慢，不是那个从前慢，这是人家自己原创的从前慢。
0: 嗯，但是我当时的灵感就是也是那首诗嘛，对，有一点节点，对，
1: 来吧，
0: 好，谢谢。

前慢，从前慢，多希望你不会，多希望，哦，sorry， 多希望。

这个夏天这个周末当然就是世界杯，烧烤啤酒加狂欢啊。Amin 的第一首歌曲为大家带来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时候一首宣传广告曲，五月天的由我们主宰，改编自英文原版的 The World Is Ours， 全球有20多个国家都改编了当地的语言版本，由阿信和陈默填写中文歌词。来听一下五月天音乐版图当中比较少见的拉丁风格的一首歌，由我们主宰。

首歌曲，一个叫做写不完的温柔，一个叫做写不完的爱。首先我们来听到的是2009年18专辑当中邓紫棋写不完的温柔，这是她的粤语成名曲 Where Did You Go 的普通话的版本。

0: 张惠春啊，她是张惠妹的妹妹啊，带来的 Honey Money 收录在2003年她当时从阿妹妹组合单飞出来的首专 Solo 当中。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6月27号周六的晚上带来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接下来1997年黄家千专辑同名曲爱已经满满的啊，我记得她当时在滚石有点生不逢时啊，强手如林，后来就发了3张，然后呢就主动的告别演唱界，去深耕主持界，也是闯出了一片天呐。黄家千。
1: 看住

0: 更新一小时的就听好歌不听话开始咯。
1: 欢迎收听就听好歌不听话节目。
2: 就听好歌不听话。
3: 就听好歌不听话。
4: 就听好歌不听话。
5: 就听好歌不听话。

0: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1: 大家好，我是吴彦斌。
2: 大家好，我是汪峰。
3: 我是许巍。
4: 我是陈慧娴。
1: 此刻听到的这个声音
3: 属于我齐秦。
0: 九听好歌和你分享。

小虎队叫你一声 My Love， 1990年他们的三专《星星的约会》当中的一首歌曲啊，想必正在听节目的80后会不会一起跟着我们的节目来唱这首歌啊？接下来呢，你不要错过下面这首歌，你也会唱啊。那这首曲子很有意思，后来1991年呢改编成了粤语版。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歌曲，是张智霖和许秋怡的现代爱情故事。小虎队呢，那是少年的单向告白，这个粤语版讲述了一对恋人纠结离合的故事啊，这个意境是完全不一样的。

0: 黄莺莺1989年《日安我的爱》专辑当中，由周志平专门写给她的《梦不到你》，这首歌的粤语版你听过吗？张学友1990年的《梦中的你》啊，算是她整个歌唱生涯歌单里比较冷门的一首歌吧。好，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就坐上时光机回到36年前来听张学友的《梦中的你》。我是你的 DJ 麒麟，谢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是国家大剧院，明天的播出时间也是晚上的10点到11点。
1: 此刻飘于眼前，刻于心中你的照面，依稀想起从前。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国家大剧院。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0: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

0: 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一院繁花，三尺芬芳。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共同带来最璀璨的艺术舞台。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国家艺术表演最高殿堂，就在你的耳边。
1: 欢迎收听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国家大剧院，我是郭鹏。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我们来听一听今天晚上有什么值得关注的热点和亮点。
2: 晚上好，我是瑞秋。今晚给大家介绍的是7月3号和4号在国家大剧院即将上演的两场演出，繁华声景音乐会。享誉国际的声演奏家吴威，也是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本乐季的驻院艺术家，他将联袂青年指挥家江非凡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共同演出。那这两场音乐会呢非常特别，我们既能听到用中国乐器笙演奏巴赫，也能听到由外国音乐家改编的中国民乐经典，使东西方音乐之间非常深入和别致的交流碰撞。那光是靠说，可能很难想象这

双簧管双协奏曲，收录在吴威2019年的专辑《丝路巴洛克》当中，和荷兰的巴洛克鼓乐团合作。那在下周的音乐会上，我们会听到吴威与小提琴家谢尔盖·马洛夫的合作。也要介绍一下这位小提琴家，他也是非常的多才多艺，他是少数的能够熟练掌握尖式大提琴的演奏家，能够在一场演出中无缝切换小提琴、中提琴和尖式大提琴。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两首作品呢，都是繁华声景音乐会的演出曲目，来自东西方的两首舞曲作品交相辉映，中国的经典民乐瑶族舞曲和维瓦尔第的弗利亚舞曲。那首先是大家最熟悉的瑶族舞曲。

脱离了熟悉的东方背景，当生的音色再次进入巴洛克的世界。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维瓦尔第的 D 小调三重奏鸣曲《弗利亚舞曲》。在这个改编当中呢，并没有把笙当作一种来自异域的装饰性的音色，而是作为了独奏的核心声部。笙和其他的巴洛克乐器平等对话，这种东西方音乐的交流可以说像丝绸一样顺滑。

上半时段最后一首曲子，我们听到的是下周演出的压轴曲目《龙舞》。这首作品呢，吴威有过非常多不同的合作版本，比如说和琵琶演奏家吴蛮合作的版本，和新乐府厂牌的跨界合作版本等等。那我们今天听到的还是一个和巴洛克古乐团的合作版本，而在下周的音乐会上，我们会听到和青年指挥家江非凡执棒的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带来又一个全新的演绎。

0: 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中国旋律与世界节奏和谐共鸣，传统经典与现代创新交相辉映，意愿繁花，三指芬芳。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共同带来

接下来这首曲子来自法语歌剧《卡斯托尔与波吕克斯》，原本呢是一首女高音的咏叹调，武威用37簧的高音声替代了人声的部分，担任着独奏的主角。

今天的压轴曲目我们还是来听巴赫，这是巴赫的一首管风琴三重奏鸣曲。巴赫写这首曲子呢，是为了他的长子威廉练习管风琴而作。这部作品在后世也经常被改编成弦乐三重奏的形式，也就是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而我们听到的版本是由吴威的笙搭配柏林爱乐乐团的首席中提琴马丁斯蒂格纳，还有柏林爱乐的独奏低音提琴杨娜萨卡萨拉。笙和中提琴还有低音提琴的三重奏可以说是全球独一份的编制，只靠三件乐器就完成了巴赫的三层复调。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悦动心弦。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Maybe
3: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悦动心弦。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1: FM 九七三。

0: 哎，各位听到的这首歌曲，刚才是
1: 两毛钱的音效呀，
0: 是由左右为难组合和这个周董一起来完成的《七里香》啊。
1: 你看看，这就是周董这两天在鸟巢啊，这个为什么演唱结束之后就急匆匆的离开的原因啊，再跟我们搭配合唱这首歌曲，
0: 现场玩烂梗的人太多了是吗？
1: 行了，北京时间7:13啊，刚这样一首来自于周董周杰伦的《七里香》，开启今天早安音乐秀啊，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0: 选学选学校
1: 出分了，要开始填学校了，
0: 填学校了啊！
1: 前面说了半天，核心点半天没说出来，
0: 就遥想公瑾当年啊，
1: 小乔出嫁了，羽扇纶巾，雄姿竞发啊，一时多少豪杰，是不是啊？
0: 我确实是在北大跟清华当中选了半天，
1: 对，选择了中国传，那你还可以，
0: 选择了中国传媒大学啊。
1: 好，6207说怎么今天又是左右为难？对，我们就是临时改两天名哈，
0: 哎，就改两天就结束了啊。
1: 对对啊，让各位来这个选，就是幸福的抉择，对不对啊？这两天在选学校。好，7:14，今天呢我们啊，继续，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在周末的这样一个天气情况吧，好不好啊？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3: 哎，你冷不冷啊？
4: 干燥多补水，
3: 温差大要添衣。
4: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1: 来看看今天早晨5点，南疆观台气温的是22.1度，受到了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今天下午到前半夜有雷阵雨，雨量的分布不均，局地有短时的强降水和7级左右的阵风，最高气温的是31度。提醒大家来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防雷防雨防风的措施，出行就会更加的安全啊。
0: 嗯，对，预计后半夜呢，这个雷雨过程将减弱直到结束。
1: 嗯，
0: 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情况哈。今天白天呢多云转阴，下午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出现，北转南风2到3级啊，雷雨时的局地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最高气温来到31度，最小相对湿度是40%。
1: 哎，
0: 今天夜间呢，阴有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2到3级，雷雨时呢，局地阵风还是7级左右啊，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是，总体来说呢，上天天气还是波澜不惊的啊，最高气温还是31度上下。前两天给我看的呀，28、30、32，我说哎，按这个理解，本周不就破40了吗？
0: 满30减5，你会以为他跟那个，
1: 我以为他永远往回走，是吧？
0: 你以为他会像前段时间黄金的涨势一样一直冲上云霄吗？
1: 那黄金他不也降了点吗？是吧？
0: 那何止降了点啊？那是
1: 对，所以呢，哪怕是再贵的金属哈，也得看你什么时候入手，是吧？
0: 哪怕是再搞
5: 后嘛，所以说还是要提个口诀，练熟的指法。现在常年搁置落灰，当初为了学好，费了不少眼泪跟时间，如今完全没了用武之地。今天咱就来说说你小时候苦练许久，现在几乎派不上用处的技能都有哪些吧。
1: 那你要问我的话，那我首选拍洋画、弹弹珠。
0: 拍洋画、
1: 弹弹珠子。
0: 你等一下，小时候
1: 你说，哎，请问
0: 叔叔阿姨，
1: 你小时候那个拍洋画那个技能，长大给你带来什么加成？手速更快了吗？
0: 我想想啊，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
1: 因为你这个今天有两条嘛，第一是爸妈逼着报班，是吧？第二是埋头苦练，有些技能是你当

0: 后面这种报班之类的哈，但是我爸妈确实也给我报了不少班，我现在想来他们让我就是练的技能基本还是有所用处，跟现在的关系有点关系，比如说、
1: 哦、那还能有的结合，现在
0: 比如说跟学弹钢琴嘛，那我们现在是音乐 DJ、哦、对不对哈、啊、
1: 跟你这个纯属硬结合
0: 啊，硬结合啊，对对对，
1: 就是从这个大学毕了业之后才逐渐转向音乐 DJ 这个行业的你要这么去回答你这个问题啊，
0: 是是是，但是你问现在嘛，我觉得跟当时这个比如说弹钢琴还是有点关系是吧，然后我还学过一两天的美声吧，学的不多，
1: 嗯，
0: 然后呢当时呢也是父亲给找了一个老师学两天，以后老师说你这个声带还没变过来你就别学了
1: 等之后倒仓之后那声不一定变成什么样，
0: 对，学了以后也不知道以后因为那个时候很明显还是公鸭嗓子嘛，然后其他的我就记得，我就觉得我好像没学什么东西了，原来学的。

0: 还很坏、啊、
1: 不是我当时、啊、我现在回想这个事儿，我觉得是这孩子不是什么好孩子。
0: 我一定要今天跟他比划比划啊。
1: 啊，
0: 真的
1: 真的
0: 输了吗？
1: 那必输无疑啊，
0: 特别惨，
1: 人家就是天天。

0: 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早上七点。
1: 早上好，您嘞。
2: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3: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4: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0: 行色匆匆的 CBD。有点堵车的二环，
5: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0: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
4: 刚刚送完了孩子，
2: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6: 你家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4: 周一至周日早上七点至九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2: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0: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0: 金庸新著，后来发现的是这个人叫金庸新著了
1: 这本书，著了
0: 这
1: 样一本书、哎、啊，是是是，跟伍佰老师没有关系，当然这也是这个特别喜欢伍佰的
0: 风格
1: 嘛，对吧？
0: 像啊、
1: 嗯，哎，今天咱跟大家一块分享分享啊，小时候那些学过的技能对你现在的影响。

0: 今天不是说的是有些技能就是说没啥用的技能吗？奔跑和快乐蜗牛说了一个，说小的时候在学校里学了踩高跷，
1: 那确实
0: 走得很好，长大一点都没用上，现在都不敢踩了，怕摔。但你现在比如说碰到坑啊之类的，是不是如履平地，找根棍子就能过去？
1: 人家是有高跷的情况，你没事在外边上上班啊，前面路过一坑，跟领导出去这个视察去，前面有一坑，你说领导你等会儿
0: 我拿两根棍子，
1: 拿两根棍儿去。
0: 嗯，这好像确实用处不算太大啊，
1: 还得是你啊，你这个脑子还是可以啊。
0: 对，
1: 这无名也提到一个，他说吹口哨。我发现这个技能快失传了。现如今这个技能主要用于吸引神兽的注意力啊，现在他还没研究明白，不能拷贝，慢慢来啊。
0: 这个事儿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啊。我从小也想吹吹口哨，但是一直不会吹，后来我。

0: 一首温温柔柔的改编歌曲，来自于谭松韵和王铮亮的合作版本啊，一个小半的 live 现场版啊。
1: 小半这歌确实写得不错，让每个人唱都能唱出点意思来。
0: 嗯，而且是不一样的味道。你这个话虽然说了啊，好像没什么太大意义啊，
1: 但确实这么一看呢，有的时候翻唱歌曲也能够表达出原唱的一些灵魂。比如说他翻唱出了另外一种意境，或者让你对词好像更加去了解了，对不对哈？
0: 嗯，
1: 这是一种。
0: 是
1: 另外一种呢，是他唱完以后你说哎呀，果然还得原唱唱，
0: 还得是原唱唱的好呀，
1: 其他人都唱不出这意思来，是吧？
0: 这就是翻唱存在的意义。
1: 但这首歌唱的不错，我觉得啊。
0: 对，而且你知道，就是一个专业歌手加上一个非专业歌手在一块儿的合唱舞台，很难能够体现出类似于这样的意境来。
1: 对，
0: 你就比如说刚刚啊，这个应该是在昨天晚上吧，结束的这个浪姐的成团之夜，明天再跟大家详细掰扯啊，这不就是在各个合作舞台当中都有过那种，就是我既是专业歌手，有团队呈现的，又是跟这。

0: 之类的事物研究的更加深入了，是吧？
1: 可能影响了当年的骨骼发育。
0: 啥呀？
1: 这谁能知道？那不是一个这个下等办法吗？
0: 哎，
1: 我要有招能跨过去，谁会掏裆起、啊？
0: 我要腿足够长。小左为什么没有这困扰？三年级腿就1.8米了啊！
1: 走开，什么玩意儿呢？

0: 及微信公众号了解最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6月12日起看世界杯上咪咕，9大 AI 能力，大咖解说，线下竞猜，让世界杯好看又好玩，还有